0: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东风散起，最高的气温是26度，最低的气温是12度，预计9号晴天。
0: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呐！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实啊，你想这刚上班啊，有点这个假期综合症啊，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对，才是最快的路。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2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个国庆假期出行呢，除了刚刚我们说的有朋友开车之外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坐飞机出行啊。机票退改签呢，是我们日常乘飞机呢，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临时有事儿啊，我改签一下或退票都是很正常。但是呢，这也进入到了诈骗的高峰期啊。这类骗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呢，骗子不仅能凭空编故事，而且呢，能拿着你的真实的航班信息来进行精准的行骗，能报出姓名，能报出航班号，能报出起飞的时间。但是能报出这些，不代表对方就是官方的客服。
2: 要切记3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0: 大家呢也别觉得这个事儿，哎呀，我遇到他肯定骗不了我。人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特别是像接电话这种啊，马上就要做出反应的这种状态之下，有可能就会被骗子啊，带着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明天您要坐飞机了啊，很紧急。突然呢，这个时候呢，有个自称是航空公司的人说：“哎，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你明天早上10点多少的这个飞机临时改签了，现在呢，您要提供。”

0: 一下您的身份证号，我们来核对一下，那您是提供还是不提供呢？其实最直接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立刻啊，把这个电话先挂了，然后呢，打给航空公司的官方的电话，官网上或者 APP 上都有，来核实。如果是在第三方平台购票的，那就通过原平台查看订单状态，航班的退改签啊、理赔啊，都是通过官方渠道办理的，不会要求您先转账再退款。
1: 对，这个骗子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这个出行人的这种焦虑感哈，觉得来不及了，赶紧的。但是你越着急，越先要核实，因为多花一分钟确认，可能就会避免一次重大的损失。

0: 我们再来说说健康啊，这两天呢，这个网上呢有人提到了这个 HPV 啊，长期以来呢 ，HPV 常被认为是女性的问题，但是呢，事实并非如此。全球约三分之一的这个男性啊，也感染过至少一种 HPV。
1: 有大量男士前来挂号就诊、检查和咨询 HPV 相关问题。
2: 对，我婚前呢想来做一下常规的检查，然后老婆那边呢比较在意这个事情，然后就来做一下检查。
3: 我们是从去年十一以后就开设了这个门诊，目前来看呢，这个门诊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超过1000例的这样的这个患者。
1: 有不少男性认为 HPV 感染是女人的事，跟自己没关系。数据显示，男性感染 HPV 的几率比女性还高。大多数男性感染后没有任何症状，自己压根不知道，很多人不重视也不去查。
4: 男性一生中的感染 HPV 的概率达到差不多90%，甚至比女性80%几还要高一些。但是很多人他大部分感染之后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1: 男性看似没症状的 HPV 感染不代表没危害，持续感染可能导致相应病变。从传播角度来看， HPV 在男女之间可相互传播，一方检测为阳性，另一方被感染的概率极高。男性的隐性感染往往成为性伴侣反复感染 HPV 的重要原因，防控 HPV 需要男女共责。
4: 持续的高危阳性的感染呢，可能会发生这个相应的病变，比如说阴茎癌啊、肛门癌啊这种。
5: 男性也要打疫苗吗？
3: 男性的疫苗这个是 WHO 已经是明确确认过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我们说到了这个 HPV 啊，这个 HPV 防控呢，这个从来也不是女性的独角戏啊，男性呢也应该主动了解、主动预防，既是对自己负责啊，也是对伴侣和家庭负责。还有一个呢，就是减肥了啊，这两天呢，陆陆续续有朋友呢说，哎呦，到这个秋天了啊，感觉又胖了，我得减一减。但是呢，医生也说啊，每周瘦1到2斤。是比较合适的啊。如果说您每天减的太多了，或者说你太关注这个数字方面的这个减重的话，反而会有一些得不偿失。
6: 张主任，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减肥，比如特别是大体重的人啊，想快速的减下来，结果呢就减出了一些问题，像什么掉头发呀，甚至晚上睡不着觉、失眠啊这种。减肥大概控制在一个什么的速度是身体能够接受的呀？
7: 好的，我们来讲减重呢，我们一般不推荐这种快速减肥。一般来讲，减肥的速度呢，就是要求就是讲你每个星期减个1到2斤就可以了。减重的本质是减什么？是减去我们多余的脂肪，而不是讲不仅仅是一个体重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减少。这样情况下，你就缓慢的减重，它更有助于你的脂肪的一个代谢的一个消耗。如果你要是快速减重的话，可能更多的消耗的是一些肌肉，还有丢失的一些水分。这种情况下呢，再加上你限制的饮食限制的比较严格，然后我们讲极低碳水的饮食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是讲除了限制的能量，你其他的营养素也会减少。你像比如像缺锌啊，蛋白质的一个缺乏的时候，明显的一个脱发会表现成这样。当然还有的时候就是讲这种睡眠不好，然后乏力，然后这种都会有，还有脾气比较变得比较暴躁。
6: 对，好多人减肥减得很不开心。
7: 对，因为我们讲减重的过程中，其实它也是对心理也是一种损伤吧。它有时候就是讲会有各个方面的一些表现。有的还有会表现出像便秘，所以我们来讲呢，就是讲逐渐的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然后养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

习惯是你的体重，然后慢慢的往下降。一般我们来说，你3个月能够减轻你自身体重的5%，那我们来讲，你的减重就是成功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和威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说说这个假期。家乡的点滴变化呢，让归来的游子倍感温暖安心。那这份安稳美好的假期氛围呢，离不开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国庆假期人流激增，公共出行压力随之增大，一线工作人员呢始终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民的出行顺畅。
2: 上请注意脚下安全，上车后请往列车中部走。
3: 国庆假期，大东门地铁站迎来了客流高峰，一大早站务员蒋诗雨就已到岗，开始了一整天的值守工作，
2: 维持乘客的这个候车秩序，还有乘客一个有序的进出站以及上下车，解答一些乘客一些问题。
3: 六年来，每年国庆，蒋诗雨都没有陪伴家人过节，而是坚守在嘈杂繁忙的车站里。比起工作日，国庆期间游客多、问路多、突发情况多，蒋诗雨几乎全程不停歇，在站内来回奔走，为乘客指引、解答问题，循环往复。短短一上午，就要走上万步。
4: 请问一下，去报公园的路怎么走？
2: 去报公园的话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坐一号线坐到报公园站，或者是从我们北站出去一直往前走的话也能到报公园。国庆在岗期间，我们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然后保证乘客的平安顺利出行，对我们来说就非常有意义了。
3: 面对大客流，蒋诗雨始终驻守在车站关键点位，时刻观察现场通行情况，发现乘客聚集滞留，立刻上前疏导，遇到需要帮助的乘客就主动上前搭把手，用暖心的服务让大家假期出行多一份踏实和方便。
4: 解答疑问非常到位，然后让我一下明白了这个两条路线怎么走，
5: 非常细心耐心。
3: 作为一二号线的换乘站，国庆假期大东门站日均客流可达7万多人，每一位地铁值守人员都在用自己的坚持与付出守护乘客的平安出行。
1: 国庆假期，当很多人享受休闲团聚时光的时候呢，在瑶海区龙岗片区啊，城市更新的项目施工现场，大批建设者们是抢抓施工的窗口期，坚守岗位，用实干为片区城市更新提质加速，助力老城区面貌的蝶变升级。
6: 走进瑶海区龙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高空作业吊篮缓缓升降，工人们正在一丝不苟地进行外立面板材的安装、调平与固定。地面作业区内，绿化班组的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场地、铺设地被，各项工作有序穿插推进。
7: 过节不能回家，心里肯定也想念家人了，但现在项目到了关键阶段，我们干外立面的，天气条件合适就要抓紧干，干完活有空跟家里看视频，把这边的建设情况跟家里说一说，心里也挺好的。
6: 据介绍，当前该项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程重心全面转向外立面、室外景观绿化等配套工程。为保障项目整体节点目标，项目部实行假期不停工，4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晴好天气，赶工期，保质量。
8: 外室面涉及外立面整体效果，室外施工关系到未来群众的居住休闲环境，节假日我们管理人员全员在岗，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好这个质量关，预计本项目大概在2027年能够竣工。
6: 作为合肥城市更新瑶海样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推进不仅将改善区域人居环境，更将为东部新中心3年打基础、5年出形象、10年建新城的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0: 城市的温情守护无处不在，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呢，社区工作者步履不停，关怀聚焦特殊区。

0: 群体，用暖心行动传递城市温度。
1: 上午九点，在滨湖河源小区，社区工作者何娟和金色夕阳为老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开启了一天的上门入户探访工作，为辖区独居高龄老人测量血压，开展日常护理。看似简单的工作背后，都离不开何娟日复一日的细致与坚守。
2: 爷爷都来过几年，人家都休息，你们都不休息，都到屋里来望望。
1: 这个假期，何娟每天要走访十余户老人，针对老人的身体情况与饮食习惯，她还特意叮嘱配餐企业准备清淡餐食，荤素搭配，尽量贴合老年人的口味需求。
3: 都有关系，
4: 年人偏多，像十一这个假期呢，老人身边没有孩子的话，其实是很孤单的。
5: 每次上后都跟我们一起，非常关心老年人。
1: 今年是何娟从事社工工作的第十年，也是她连续第十个国庆假期放弃与家人团聚。
4: 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我觉得就是社区这边老人是更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的关怀。然后我们平时其实也是对他们也是关怀，只是在十一这个特殊的假期里面，对他们关怀要更多，频次也要更频繁。
1: 一次登门，一句问候，一份牵挂。这个假期，许多像何娟一样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坚守在一线，穿梭在街巷楼栋之间，为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及特殊群体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灯。
6: 十一假期期间呢，好友聚餐、熬夜刷剧成为了不少人假期的标配。记者从安医大一附院消化内科也是了解到，假期以来血脂升高导致的消化道疾病、鱼刺、卡喉等等患者也是明显增多。
7: 十一长假，好友聚餐、熬夜刷剧成为不少人假期标配。记者从安医大一附院消化内科了解到，假期以来血脂升高导致的消化道疾病、鱼刺、卡喉等患者明显增多。
8: 最常见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会出现胰腺炎，比平时的时候会多很多啊。这个时候主要是因为大量饮食啊，吃了过多的油脂的食物、喝酒引起来的。如果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要立刻就近就诊。
7: 国庆假期本是放松休整的好时机，医生提醒娱乐聚餐要适度，尽量保持规律作息与健康饮食，
8: 不宜吃得过饱啊，是吃饭饮食不能吃得过油啊。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增加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7: 进入秋冬季节，气温的骤降与空气湿度的变化，为多种呼吸道病原体的活跃提供了有利条件。婴幼儿和老年人作为免疫力较弱的群体，成为了这些病原体侵袭的主要对象。肺炎和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
9: 儿童的话，像这个季节，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我们讲的普通感冒，还有就是流感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急性的喉炎、支原体肺炎。老年人目前合并流感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说老年人很多有基础的，像慢阻肺，还有哮喘啊，在这种季节容易出现这种急性发作。
7: 医生建议，昼夜温差较大时，请及时增添衣物，保持室内通风，在公众场合注意手部卫生，并戴口罩进行防护。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应按时用药。
9: 这个季节也是流感的季节，老人和孩子可以适时的去接种我们的流感疫苗，老人的话还可以去接种我们的像肺炎球菌的疫苗减少这种社区互动性肺炎的发生。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

0: 北京时间的8:5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前不久呢，经济研究机构泽平宏观就发布了2026中国独角兽排行榜，除了北上杭深持续领跑呢，一批新锐城市也在加速追赶。其中呢，合肥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其估值增幅152%，一举跻身全国前10。那么在如今的合肥，这类企业的发展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纬度科技是一家专注新能源重卡研发生产的企业，2022年3月落地包河后，短短几年便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市场落地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业内黑马之一。眼前这款纯电重卡不仅实现了道路运输零排放与智能化，还大大降低了运输企业的成本，在总重49吨满载状态下的续航里程也达到670公里，单公里能源成本不到1块钱。
3: 我们第一个采用了新的这个底盘的结构，我们也是最早开始采用了，比如说我们有些滑翼门的创新，包括电子后视镜的创新，这些也都是让整个的这个车辆它的性能变得更好。
2: 作为新能源重卡领域的独角兽，目前该公司拥有300多项专利，还实现了座舱、电池、动力总成等核心部件的完全自主研发，产品已出口欧美市场。
3: 下一步呢，我们会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更加大力度，然后争取把我们这个电动重卡的产品吧，打造成一个全球的标杆性产品。
2: 高技术、高成长、高价值，这是独角兽企业的鲜明特征。中国商业聚变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也不例外。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这家企业正瞄准聚变能发展先机，加速技术落地。
4: 系统布局、实验研究、工程示范及商业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路径，实现聚变商业化。
2: 在企业分类上，独角兽企业指的是那些创办时间不超过10年，但估值却超过10亿美元的创新创业公司。作为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代表，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风向标之一，也是一个区域竞争力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我市将培育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企业作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新动能的关键抓手，为该类企业发展提供了产业沃土和创新生态。来自合肥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合肥拥有14家独角兽企业，集中分布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核聚变、创新药等新兴领域。
5: 就是政府主动作为，设立一个企业培育库，让我们支持它做大做强，然后呢，推动我们合肥市一大批科研的创新之花，转变为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之果，为我们合肥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 独角兽企业身后还有一支后备军，被称之为潜在独角兽企业。一项最新报告还显示，合肥目前有33家潜在独角兽企业，总数位居全国第7位。这也意味着合肥未来将会涌现出更多的高成长性企业。
1: 如今机器人早已经走进各行各业，工厂精准装配、手术室微创操作、仓储智能分拣，各类机器人高效作业的背后离不开每一个精密零部件的稳稳支撑。一直以来，高端机器人精密加工是国内产业的薄弱环节，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配套不足。而在合肥，这一产业短板正在被快速补给，本土的机器人产业实现了关键突破。
2: 走进合肥市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精加工中心，70台机床整齐排开，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车削、焊接、折弯，一道道工序行云流水。人形机器人所需的微米级非标准零件，从试制到组装，全在这儿一站完成，不用出厂门。
6: 目前加工的零件就是在机器人行业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有。小的话像上面的一些连接螺丝，然后大一点的话像机器人的外壳，然后这边都有。
2: 眼下，全球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加速冲向量产线。不过，让科研团队最头疼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生产。飞镖零件定制要求高。

0: 打样数量又极少，大厂不愿接，小厂接不了。作为安徽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主阵地，合肥已经聚集了上下游企业190多家，产业圈子越做越大，但上游高精度加工环节一度是卡脖子的短板。为打破这一瓶颈，合肥精准补链，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建起了专属的精密制造定制工厂，推出一站式加工新模式，成功打通了研发、加工、测试、场景落地全链条。如今，合肥已跻身国内少数能实现机器人整机本地完整制造的城市。
1: 我们建设零部件生产加工平台，主要是为了降低我们产业创新的门槛，让研发团队不用再耗费大量的时间或者说是资金在找工厂和改零件上，而是能够更加专心地攻坚我们机器人核心技术的研发。
0: 以前合肥的企业想做个零件得全国各地找门路，现在出门就能量身定制。这座2200平方米的机器人工厂集合了线切割、车削、钳工、焊接、钣金等全套工艺，形成了一个高精度加工体系。不管零件多稀奇古怪，这儿都能一站式配齐造好。
2: 像比较急的客户的话，一般我们可能半天一天就可以完成，然后像正常交付的话大概就是2-3天。
0: 不光服务本地，这家机器人工厂已经开始全国接单了。上海、深圳等地的机器人企业也慕名找上门来。
3: 加工厂可以带给我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会非常方便，节省我们非常多时间。
0: 从冲压焊接到金属 3D 打印，机器人的五脏六腑、钢筋铁骨，这座工厂都能拿得下、造得出。从图纸变成实物，从蹒跚学步到一展身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在合肥这片热土上出生、成长，走向真实的生产生活。
4: 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有品质。近年来，国人的健康水平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寿命稳步增长，离不开健康的生活方式。践行三减三戒，能够帮助我们远离慢病。那么在生活当中该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一起来听医生怎么说。
0: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病房，不少慢性病患者复盘发病诱因都和长期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5: 有猛一阵的头晕头昏，抽血显示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低密度也高。估计就是我经常喜欢点外卖，喜欢吃一些麻辣烫啊、冒菜啊、火锅啊、烤肉啊之类的。
6: 日常生活中呢，这种高盐、高糖、高油的摄入，那么最终呢，可能形成了这些心血管的慢性疾病。
0: 为了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国家倡导三减三健健康理念，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短短18字，精准直击现代人的健康痛点，也是防控慢性病、筑牢健康防线的关键抓手。
6: 减盐就是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最好不超过5克。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还要防止一些隐形盐，比如说方便面啊、火腿啊、咸菜等。每天这个烹饪油的摄入量呢最好控制在25到30克，糖分的摄入量最好是在25克以下。
0: 受传统饮食习惯、外出就餐、预制菜等因素影响，高盐高油的饮食问题在当下很普遍。慢性病防控不能停留在口号，三减三健关键在于落实到一日三餐的日常之中。
6: 1/2的非淀粉类蔬菜，主要包括绿叶菜、菌菇；1/4的优质蛋白，主要指鱼类、禽类；还有1/4的复合碳水，包括杂粮、薯类。吃全谷啊，不吃果汁啊，吃糙米不吃精米。如果钠的含量超过30%，我们一定也要慎重的去选择。
0: 除了科学膳食，规律运动同样不可或缺。很多人以忙碌为由而忽视锻炼，其实日常通勤多步行、骑行，办公间隙多起身活动，上下楼优先选择爬楼梯等等。碎片化的运动积累也能有效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体质。因此，三减三健不只是一套健康准则，更是一种积极自律的

0: 生活方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东风散起，最高的气温是26度，最低的气温是12度，预计9号晴天。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发生的事儿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文旅深度融合，顶级赛事赋能，实体商圈回暖，政策精准发力，多重利好叠加，推动服务消费、场景消费、大宗消费全面升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今年国庆假期，餐饮、住宿、演出、观影等服务消费持续回暖，成为拉动假日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带动电影市场票房稳步走高。各地音乐节、戏剧展演、非遗体验等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化加消费融合新业态，深受欢迎。与此同时，各大老字号餐饮、城市夜市客流爆满，人气兴旺，线下消费场景暖意融融。这个国庆假期，多项重磅国际体育赛事落地北京。10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打响。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延长至4周，赛事档期横跨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消费黄金档期，最大化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3: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2: 顶级体育赛事的落地举办，持续带火观赛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今年北京国庆假期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30%，赛事经济拉动效应显著。这个国庆假期，全国线下实体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暖意盎然。北京集中推出首展、首秀、特色美食市集、户外音乐演出、夜间休闲体验等多元化促消费活动。上海南京路

0: 淮海路等核心商圈依托光影艺术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消费新体验。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至3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条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实体消费复苏态势稳健。
1: 客流量呢，是以往周末的3倍。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我们的中国传统园林的这个展览。
0: 国庆前夕，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救换新扶持资金已全部拨付至各地，被价值消费提振筑牢政策支撑。假期前3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切实撬动大宗消费、品质消费增长。
2: 这个开票价是37.98万，我们落地的话加上补贴置换啥的，差不多30万左右。就是因为价格合适才来定这个事。
3: 11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0: 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持续放大假日经济带动效应。今年国庆假期的消费市场不仅实现了市场体量的稳步回暖，更完成了消费结构的持续优化，文旅深度融合、服务品质升级、政策精准赋能等一系列鲜活变化，正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缩影。火热的假日市场也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动能。
4: 国庆假期长途出行的时候，部分司机侥幸的心理，比如说困了、堵了、走错了，总应该觉得可以在这个急车道、应急车道啊去停一下，觉得没事儿。但是大家要知道，应急车道呢不是临时的休息区，更不是拥堵的途径哈。那么它是救援车辆通行的一个生命通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司乘人员对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存在误区，一些自认为很急的情况其实是不能占用应急车道的。例如长途驾驶疲劳，想在应急车道休息，走错路停在应急车道设置导航，开累了在应急车道更换驾驶员，道路拥堵利用应急车道超车等。
6: 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事故，会阻碍救援车辆快速到达现场，延误伤员救治和险情处置，极易扩大事故后果。而且占用应急车道会压缩道路应急空间，干扰正常车流的行车秩序，导致追尾等事故。
5: 据介绍，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情况分为2种，一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二是等待救援，例如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确需停车等待救援时，车辆突发故障或交通事故无法正常行驶，车辆载物遗洒飘散需立即停车处理，司乘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一次记6分。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一次记9分。车辆在高速或城市快速路上发生事故、故障，确实需要停车的，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辆尚可移动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驶入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放置3角警示牌，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警示牌放到200米以外，车上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侧，不要留在车内或路面。人员到达安全区域后，拨打12122报警，说明位置、车况和人员伤情，等待救援期间切勿返回车道。
7: 同样呢，在国庆出行高峰啊，机票退改签呢也会进入到一个诈骗的高峰期啊。这类诈骗的危险在于呢，骗子呢是能够编故事的，而且呢能够拿着你的真实航班信息来进行精准行骗。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它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0: 住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备受关注的合肥八中滨湖校区项目主体结构全部封顶，预计明年秋季开学。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合肥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也相继完成建设任务。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价格监测局了解到，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国庆假期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市场物丰价稳，合肥百大周谷堆物流园蔬菜储备量6000吨，粮油5000吨，猪肉1600吨，其他农副产品储备充足，保障市场供应。全省540家惠民菜篮子门店统一运行，每日推出不少于20个惠民销售品种，惠民让利，平抑物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过52亿元。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1月7号上午10点左右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和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东风散起，最高的气温是26度，最低的气温是12度，预计9号晴天。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

0: 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假期过去了，朋友们都进入到了工作的状态，那么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23乘组在空间站做家务的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航天员在天上一定是忙着各种尖端的工作任务，但其实航天员也有家务活。神舟23号乘组已经在空间站里面待了4个多月，有一些朋友就好奇了，他们每天都在空间站里都忙些什么呢？
4: 神舟23号乘组最近忙到飞起，他们先干了件大事，把一套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送出舱外。这里面装着各种先进设备和器件，全都要放到太空环境里来一次实战检验。另一边，一套在太空晒了将近4年的材料暴露实验装置终于被搬回了舱内。这套装置2022年11月跟着天舟5号上天，已经完成了3批暴露实验，拿下了好几个国际首次。舱内也没闲着，航天员们要进行在轨触觉感知实验，研究失重环境下人的触觉会发生什么变化，还要完成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长期驻留的人体数据。工作之余，全套体检也必须安排上，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轮番上阵，跟失重硬刚，天上的日子充实着呢。
3: 让我们从空间宇宙回到海平面，来关注一下海水制氢。最近国际首套热耦合海水直接电解质制氢装置在山东日照连续稳定跑了1000多个小时，专家组是当场认定世界性难题被咱们给拿下了。那么这个海水制氢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5: 以前制造滤氢最大的痛点是缺淡水，那直接用海水呢更麻烦，海水里的氯离子会腐蚀电极，钙镁离子还会在电极上结构，跟水壶里的水垢差不多，催化剂直接报废。
4: 此次项目团队克服了海水制氢中结构和腐蚀两个关键盲点，并利用周边钢铁化工企业余热资源，有效降低了电解制氢过程中的能耗。该装置通过电解海水就能稳定产出氢气和淡水，全过程不消耗一滴淡水。装置每年可处理海水约800吨，年产高纯氢气26万标准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0吨。
6: 余热利用海水制氢战略资源联产这条路，让沿海工厂的余热和海洋资源都派上用场，为低成本规模化开发海洋滤氢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7: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想你。

0: 正式亮相。那这个机器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光看外观，这台机器人平平无奇，但它和市面上同类产品最大的区别不在外表，而在大脑和神经。大多数国产机器人身体硬件是国内制造，底层操作系统却是海外方案。这台机器人不一样，操作系统、确定性总线、 AI 芯片全部换成了国货。国产微内核操作系统把 AI 思考和运动控制隔离开， AI 再忙也不会影响走路平衡。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总线通信速度是传统方案的4倍，就算遇到局部故障，网络攻击依然能保持安全受控。它的分量远不止一台机器人，而是一套能完整替代海外技术的国产方案。中国机器人的灵魂终于攥在了自己手里。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每日新闻消息，近日位于山西吕梁的三焦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000立方米。继续来关注，近日合肥企业融

知日新全球首发关心 OS 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该系统打通了工业设备运维上的上下链路，从人看数据、人做决策，转向系统自主分析、自主决策、自主执行，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新方案。接下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南京大学团队联合中外学者开展的一项研究证实 1.25 亿年前小型哺乳动物反尾董肩齿兽具备游泳能力。这种体长约30厘米的小动物依靠前肢划水栖息于淡水湖泊，刷新了学界对早期哺乳动物生态多样性的认知。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假期时间刚刚结束，不少朋友还沉浸在假期的愉悦时光里面。那这个假期你都做了些什么呢？是和亲朋好友出门旅行，还是在家里面刷刷短视频，或者是单纯的休息一下呢？关注一下一个热搜，棕熊逛街。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有一张街头出现棕熊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上传开，有人说了，这棕熊都开始逛街了。这张图片呢，也是引发了不少人的恐慌。那么经过警方调查，这个图片不是真实的，而是 AI 合成的。
3: 网上流传的图片中，两只体型壮硕的棕熊出现在街道上，不知情的网友将图片转发至朋友圈，引起当地群众恐慌。
4: 早晨微信群里面看到棕熊到那个老百姓的门口，看到都很害怕，娃娃都不敢送到学校里面去。
3: 为此，道孚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开展核查，通过技术甄别，民警确认这张网传图片以及另一张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的图片均是 AI 工具合成制作的虚假图片。经过溯源排查，警方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
5: 只是觉得好玩，就用 AI 生成虚假的图片，而没有核实图片的真假，就笃定是监控实拍，在朋友圈公开转发，社交平台传播速度快，很容易造成群众不必要的恐慌。
3: 民警对两名当事人开展法制教育，两人均认识到自身错误，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醒，面对网络图片、短视频信息，要擦亮眼睛，理性辨别真伪。
2: 是的，有时候我们在刷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时候哈，遇到这种不实的信息，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易的上当。当然了，现在 AI 图片有的时候做得越来越真，真假难辨，也提醒相关的平台哈，如果是发现了这类的图片，一定要有明显的 AI 的标识，谨防引起恐慌。好了，这里是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10月3号7点15分，一架山东航空的全货机满载17吨货物从合肥新桥机场起飞，标志着合肥至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该航线直飞机型为737-800F，单班往返夜载近40吨，航线开通进一步夯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枢纽能级，深化皖鲁两省产业联动与外贸协同发展。安徽省教育厅近日公布安徽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的原则程序，以及选用、推荐和购买使用等具体要求，提出建立周期评议制度，原则上每个学制周期评议一次，教辅材料有长期不修订、内容不适应等情形的，或将被立即停止使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

0: 让粮食颗粒归藏。国庆档落下帷幕，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观影人次3176万。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东风散起，最高的气温是26度，最低的气温是12度，预计9号晴天。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

0: 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合肥继续开启晴天模式，预计未来7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1到16摄氏度。安徽省仲裁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在合肥开幕。据了解，14五期间我省仲裁机构处理仲裁案件7.2万件，增长167%，涉及标的额1269.7亿元，增长92%，处理涉外仲裁案件81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中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

0: 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国际期刊《自然》8号刊发该项研究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华盛顿方面有相关倡议，将迅速协调。佩斯科夫是在评论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的表态时做上述表示的。两国领导人上一次通话是在9月8号。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2度。明天白天是晴天的天气，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6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政策加码，场景上新，国庆消费市场热力全开，
1: 假期不断档，项目建设加速跑，
2: 假日期间合肥地铁满格服务，暖归途，
1: 假期合肥电影市场表现火热，
2: 高校保供，属地经营结硕果。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国庆假期是观察县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庐江县以真金白银的消费券撬动商超百货、汽车大宗消费，以云端接力的创新推介激活文旅市场，一手抓政策惠民，一手抓场景引客。通过政策撬动、场景驱动、文旅联动的组合拳，把国庆假期的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为国庆假期县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庐城内的商超，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促销海报随处可见。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走亲访友礼品和居家生活用品，大家在结账时纷纷使用专属消费券抵扣消费，切实享受政策红利。市民王春霞告诉记者，为了抢券，他特地设置了闹钟，最终抢到满200减40的消费券。据了解，本次中秋国庆消费券设置多档优惠额度，既有100减20的小额券，也有满400减80的大额券，精准适配不同消费需求，全方位激发市民消费热情。商超百货热度攀升的同时，同步投放汽车专项消费券，让汽车消费这一大宗引擎也被精准撬动。在庐江县城内的多家汽车销售门店，节日期间到店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大幅增多，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工作的邓浩南告诉记者，消费券发放以来，门店人流量同比增长约20%，累计看车已达200多人次，到店转化率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庐江本次双节消费券共发放7745张，已核销5693张，在让利于民、惠民利民的同时，也助力市场主体增收增效。庐江县商务局市场体系与运行科工作人员车惠明介绍说，今年以来，庐江县已累计发放消费券630万元，预计拉动消费1.4亿元。下一步将根据节点分批投放专项券，联动更多商超车企开展满减和以旧换新等活动，让政策持续加码，场景

0: 不断上新，把短期热度变成长期消费信心，助力消费市场回暖升级。
1: 如果说消费券是看得见的惠民，那么文旅推介则是走出去的引客。国庆期间，庐江县创新文旅宣传模式，组织好物推荐官以短视频直播探店、实景解说等形式开启云端接力，将秀美山水、特色乡村业态和地道农特好物搬上屏幕，精准对接线上文旅消费需求。不同于传统线下推荐模式，本次云端推介打破时空局限，推介现场好物推荐官们沉浸式出镜，用通俗鲜活的语言、细腻生动的镜头展现庐江乡村蝶变之美。近年来，庐江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盘活山水生态、乡村闲置资源与特色产业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乡村旅游格局，构建起全季节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验体系，成为长三角短途游、周末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庐江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烨表示，下一步庐江县将持续创新文旅宣传模式，常态化开展云端推介、线上打卡等宣传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振兴。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核心区的升空科学城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人们正同步开展幕墙工程、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等工作。升空科学城项目是深空探测实验室的科研生产基地，布局科研创新、科学装置、运行支持、总装测试、数据应用、升空科普、国际协作等八大功能区。目前在建的一期北地块及一号 AIT 厂房是安徽省首个大型升空飞行器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承担国家近地小行星防御核心地面支撑任务，也是落实安徽三地一区战略的重点科创工程。深空科学城一期项目经理陈玉壮告诉记者，国庆假期项目现场约300人在岗，重点开展一体板幕墙安装，尽早完成主立面封闭、洁净区隔墙及吊顶龙骨安装等工作，为后续吊顶施工提供工作面。项目计划今年底交付，交付节点明确，任何一环滞后都会影响后续的工期，所以他们当前紧盯每一个环节，确保如期交付。作为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凤阳至定远段项目假期不打烊，施工班组坚守一线，由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路基一标，线路绵长，土方体量巨大，建设任务艰巨繁重。该项目经理王超说，国庆假期项目施工人员放弃了休息，坚守岗位，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细化安全管控责任清单和施工排班，全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0: 为抢抓施工黄金期，巢湖学院体育馆项目的建设者们国庆假期也奋战在施工一线。巢湖学院体育馆项目总建筑面积25993.77平方米，建成后将补齐学校体育教学硬件设施，提升学校承办区域性文化体育活动的能力，有效弥补巢湖市周边体育设施缺口，助力全民健身发展。该项目经理向威说，今年8月项目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国庆假期主要进行墙体砌筑、抹灰、地坪浇筑、机电安装等常规工序施工，项目计划2027年6月竣工交付。在合肥，同样在这个国庆假期不停工的还有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分公司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施工项目，作为全省规模最大、合肥市首个工业厨服净水厂，该项目采用全地埋式集约化建设模式，新建一座每日10万吨一体化箱体地埋式工业污水厂，厂外约20千米，配套建设管网与泵站，总投资约10.59亿元，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用。该项目相关负责人王林玉告诉记者，目前已进入项目工程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个假期项目500多人在岗，用默默坚守保障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确保各项节点目标如期实现。从钢筋捆扎到混凝

0: 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试行收费标准，完善安徽省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建设授权运营全流程监管服务平台，打造1+16+N 省市联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运行体系，推动省级授权运营机构与自然资源部授权运营机构开展部省合作，与湖北、湖南、江西、山西、河南等省授权运营机构开展跨区域协同，打通公共数据跨区域利用应用通道，加快探索皖数城的多跨协同开发利用格局。截至目前，全省已遴选15家运营机构，招募合伙人超300家，覆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低空经济等重点行业领域，成立安徽数据要素创新发展联盟，集聚1027家数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形成运营机构保障安全、合伙人开拓市场的公共数据赋能服务生态体系，开展皖数兴业数据赋能系列活动。聚焦行业痛点，分行业领域会同赛道合伙人、数商挖掘场景，构建储备一批、验证一批、落地一批、上线一批的场景闭环，已落地场景超过50个，上线数据产品366个，累计调用量超3600万次。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古树无言，岁月有声。古树名木是镌刻地域文脉、承载百姓乡愁的绿色活化石。近日，肥西经开区一棵树龄为310年的二级保护古树皂荚树，因根部积水陷入溺水的危机，市县相关部门快速联动科学施救，让濒危古树重获生机。肥西经开区朝南影的百年古皂荚树枝繁叶茂，新生枝叶迎风舒展，整棵古树彻底摆脱了病态。目前古树抢救修复工程已完工满月，工作人员定期上门巡查，持续跟踪树木的恢复状态。肥西经开区社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郑宗英介绍说，目前古树的树叶已经恢复正常状态，长势良好。就在数月前，这棵历经300年风雨的古树一度岌岌可危，经市林业和园林局专家现场把脉会诊，查明古树衰弱的核心原因系根部长期积水导致长势衰退。为及时挽救古树，肥西县林园中心牵头统筹制定排水疏根综合治理的科学救治方案，施工人员在古树周边开挖排水通道，在地下50厘米处铺设近100米专用排水管道，连通古树根系积水区域与市政排水系统，根治古树根部积水难题。此次古树成功救治，也是肥西县古树常态化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全县依托专业技术力量与第三方服务模式，构建起分级管控、全域覆盖的古树保护长效体系。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下午2:28将迎来24节气里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25度以上，暖意十足。北方虽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整体气温仍将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
1: 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
0: 加拿大飞沙研究所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天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脑力活动配合运动和健康饮食建议，有助改善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研究人员对超过1.15万名60岁至85岁存在不同程度认知障碍的人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研究。12个月后，三组中不再检测出认知障碍的人数比例分别约为28%、33%和32%。研究人员说，脑力刺激活动包括拼拼图、玩脑力训练游戏、演奏乐器、参加合唱团、学习新语言以及参加社交活动等。

0: 由于多数参与者原本已经具有较健康的运动和饮食习惯，研究人员认为认知功能改善可能主要与这些脑力活动有关。相关研究已发表于期刊《柳叶刀初级保健》。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作和生活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会有一点戒断感，但是我相信时间不长，工作会填满生活当中的快乐，不确信小确幸可能都会装满。节后往往进入上班模式，很多人会有不适应，甚至对上班怀有恐惧，这就是所谓节后综合症。给自己适应和调整的时间，让身心去适应一种娱乐松弛非理性的舒适状态。假期结束意味着要开始调理紧张挑战理性的工作或学习，所以要给自己适应和调节时间，调整好作息，不能因为没有调整好就怨恨自己。第二，假期返回要吃素，假期太放纵了，身心俱疲，顿顿大鱼大肉，身体开始叫板，肠胃也是耐不住重口味，大家可以节制饮食，试试三天素食七分饱，多吃新鲜的果蔬，有助肠胃调整。前三天不宜安排高强度的工作，一上班就投入紧张工作中，可能只有老板开心，你自己会增加焦虑感，加剧节后综合症的症状。上班前三天我们尽量安排一些计划性交流性质的工作，给自己缓冲调整时间，运动调整精神状态，假期运动少，人变得慵懒，我们现在可以做一点有氧快跑游泳，帮助身体耗能，重新获得元气。最后是罗列

0: 哎，各重点建设现场是一片忙碌景象啊！建设者们放弃休假，以项目建设加速度向祖国献礼。
1: 国庆假期，合肥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然一片忙碌，建设者们已
0: 封顶，工人们正推进二次结构砌筑施工，瓦工戴邦聪就是其中一位。
2: 我干这行有30多年了，国庆就不回家了，提前给家里已经打过电话了。
1: 可驻足拍照，特色市集内文创首座美食琳琅满目，80年代怀旧演绎轮番登场，复古 NPC 互动、舞蹈表演等节目精彩上演，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节日氛围。
3: 我的舅舅他们社会的人，繁华工作，带小孩子过来，我在这里一来玩，有能学习到东西，后来看看人家的变化美景。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在这里既能看到修缮保留的老窑址、老厂房这些工业遗迹，感受到老一辈繁矿工的奋斗岁月，又能欣赏沉浸式演出，体验感特别棒。
1: 据了解，繁花园文旅度假区依托千年繁矿工业遗址资源，打造沉浸式工矿主题美学生活目的地，项目先后入选工信部国家工业遗产名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保留八大窑、结晶池、旧厂房等工业遗存，布局文化体验、互动演绎、工业研学、民宿餐饮等业态，丰富全时段文旅消费新场景，为当地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合肥警方温馨提醒。最近，合肥市龙区交警在开展正常酒驾夜查，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号牌有异常。民警走近看，该车前后号牌后两个数字竟然被白色手套挡得严实实，随即将车辆靠停到路边。面对交警询问，驾驶人说自己急着有事儿，便用白手套遮挡号牌，企图躲避电子监控抓拍。交警说，再急也不能遮挡号牌，是对法规漠视，对安全的不负责任。这种情况根据规定处以罚款200元，并处驾证的登记扣分9分啊。十一假期刚过，各位出行回来有点疲惫，再次提醒朋友们，驾车出行不允许任何的，我们说差之毫厘，可能就会谬以千里，会影响你的正常安全出行。两场救援，两双手掌心互助的是安心，同样是平安。9月19号，长丰县公安局港籍派出所接到求助，说八旬父亲外出遛弯，居然失联了。派出所随即展开无人机加地毯式搜寻。当时是降雨，气温低，无人机在空中一遍遍盘旋，扩大搜救视野，对重点区域是反复巡查。地面警力则拨开杂草灌木，一处处仔细寻找。最终在出密林沟壑找到被冻得瑟瑟发抖、已经无法起身的老人。在医护人员到来前，民警陈瑞不断安抚老人情绪，防止他昏迷。在老人被恐慌笼罩的时候，他却紧紧攥住老人的手。陈瑞说，当时想让老人知道我们都在这儿。因救援及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这样的事情并非孤立。前不久，蜀山分局特巡大队接到报警，称一位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民警叶明生带领辅警穆肖成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老人神经焦急，经询问已经82岁，只记得小区的名字，却说不清具体位置。面对模糊的信息，穆肖成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安抚：“别怕，老人家，我们送你回家。”这句话像个定心丸，让老人静静平静。随后啊，穆肖成搀着老人坐上警车，一路陪他辨认方向。警车抵达老人所在小区，穆肖成人牵着老人，根据他对家门口环境的模糊记忆，最终确定老人所住楼栋，并将他细心护送到家。两起事件全部是老人走失，但是温情是中国警察一直守护在后。刚刚过去假期，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多的朋友愿意选择去各地旅行？因为厚实的中国安全是他们给我们的。当然，警方提醒，天气转凉，秋冬季马上就要到了，老人走失发生冻伤等意外几率增加，预防老人走失我们需要注意，比如说给老人配置定位的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我们可以根据这类情况呢，把它缝在老人衣物当中，定期查看是不是要充电，这样能很好获取位置。还有就是制作身份卡片， 可以放到老人口袋或包里，标记

相关的连线联系方式，还有一些特别挂饰，在老人身上比较明显挂饰，挂上老人信息加上联系方式，比如说手链或者是挂坠。在公共场所应和老人同行，还要告诉老人走失后待在原地不动，要更多的与老人沟通关心，有时间的话多给老人拍一些近期照片，若出现走失可以提供给民警近期照片。希望大家快速调整投入，我们说最后一个季度也罢，或者最后几个月也罢，生活频率和节奏我们共同努力吧。明天同一时间与各位点播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底，合肥属地运维管理超高压、特高压线路总长度达到1503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省会前列。按照计划，供电公司将在迎峰度冬前完成15条超高压、特高压线路合肥段检修，保障京东名川长三角电力供应安全稳定。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安徽最高气温普遍回升至23到27摄氏度，但早晚气温仍偏低，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摄氏度，局地达17摄氏度，气温一早一晚凉意十足。气象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谨防着凉感冒。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据韩联社等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7号表示，将逐步缩减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兵役豁免制度，最终予以废除。针对近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涉免服兵役言论引发争议一事，姜信哲表示，他对贬低神圣国防义务的行为深感遗憾。当地时间10月7号晚，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是在价格大幅上涨前购入的，将按成本价投放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到18欧分。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的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的外汇规模储备规模呢是在下降的。那么基于如此的一个大环境啊，黄金到底还值不值得买，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和各位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金融工具。另外呢，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公司公布恒生科技指数编算方法修订方案市场咨询总结，相关修订呢截至到9月30号的指数检讨中实施，并于2026年12月的指数调整中生效。这是恒生科技指数诞生近6年来首次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成分股数量将由30只增加到50只。恒指公司将引入双轨选股机制，以市值和收入增长两项为准确。那么恒生公司表示呢，增长快的科技公司未必是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40只成分股按市值规模纳入，10只按过去12个月的收入增速排名纳入，同时采纳早前提出的修订方案，取消合资合格的资格候选公司必须属于恒生行业的分类系统5个指定行业的要求。

另外，在国庆长假之后啊，公募基金发行市场呢持续火热。10月呢将会有96只基金排队发行，节后呢首个交易日就有20只基金同台竞技。10月12号单日更是达到了50只，近百只新发基金当中啊，权益类的基金占大头，占比近60%，均衡价值类的产品成为了公募布局的重要方向。业内人士普遍预计，4季度的基金发行市场有望持续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权益类的产品将是行业重点发力的方向。另外，10月呢 ，A 股将有91只股票限售股解禁，按照最新的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呢是2950.1亿元。从解禁比例来看，面临解禁的个股当中，有11只解禁个股比例超过50%。碳感应的解禁的比例最高达到73.64%，天元智能的解禁比例次之达到73.46%，长江科能、中船特汽、西安滦材 U 的解禁比例也是居前的。2026年上半年，香港证券业的整体盈利同比增加21%至517亿港元，交易总额创历史新高，证券经纪行交易总额较2025年下半年月升24%，达到149万亿港元的历史记录，活跃客户总数增长10%至570万人。

另外呢，我们在今天感受到了这个全球的科技啊，正在有双重的施压。10月8号呢，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徘徊在5.3%的上方，距9月8号的4.8%已经上行约50个基点了。同时呢，三星电子公布了 Q3 的初报，单季的营业利润是107.4万亿韩元，营收195万亿韩元，双双低于市场一致预期。那两季利空叠加，利率之矛上移啊，当龙头的业绩呢也是在有所利空的。那么亚太市场的风险资产承受了双重质押，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科技股了。市场在计价一组科技股被施压的可控坏消息啊。那么对亚太来说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的攀升，对亚太企业是双重打击。一方面的融资成本上升压了利润，另外一方面的折现率上升压估值，所以高估值的 AI 板块啊是两头挨打。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指啊都跌得不轻啊。再加上美联储的纪要整体是偏鹰的，但市场呢对于10月继续加息的预期呢已经有一些明显的降温了，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拭目以待啊。好了，看看时间15:30，我们来进半点的歌曲，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10年。

15:4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机，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

0: 在之前节目的预告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在今天半点之后，我们会来聊一聊关于黄金的话题啊。长假结束， A 股开盘，每年这个时候呢会冒出来一系列的经典问题，比如说节后的第一天到底该不该动手。机构们的态度还挺一致的，都说挺先别动，但是我们整体能看到了，基于这两天的一些新闻的情况啊，今天动手的人还挺多的。中泰证券直接说啊，持股过节是基准建议，那这个位置进一步减仓的必要性不强，反而容易过节后反弹。广发证券呢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节前的负面信息已经被市场定得差不多了，说白了机构觉得现在跑路性价比不高啊，看多的底气到底从哪里来呢？菲尔也给大家一组数据啊，过去26年啊，国庆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有17次日上涨，市率是65%啊。显然今天呢不是。那么节后的5个交易日，我们再看一下表现更好一些啊。华泰证券复盘过过去20年的数据，节后的5个交易日的胜率啊是66.7%。当然历史只是参考啊，不是保证。而且让机构真正有底气的，可能是假期里的海外市场的表现。比如说美股在假期期间呢是继续涨的，纳斯达克盘中呢还创了历史新高，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全球的风险偏好在回暖， A 股虽然跟跌不跟涨的毛病一直有，但外围没砸盘，至少呢不是坏事。具体我们可以看什么方向啊？机构提到最多的还是 AI 产业链，尤其是算力硬件。中信证券的说法比较直接，3季报前后啊是年内最后一波进攻的窗口，配置上以 AI 加上能源化工组合应对波动。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信号是今天啊10月8号有20只基金集中开启认购。科技成长方向布局最密集，涉及芯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些细分领域，红利类的产品也在同步上新。那基金公司呢，选在了这个时间点密集发产品，本身呢也是一种态度。这里也给大家泼一点冷水啊，节后第一天最忌讳的操作呢，是因为看到利好就冲进去啊。当然了，但是如果看到一些像今天一样全盘绿的呢，也是有不少的机构在减筹码。所以历史的概率啊，只是概率，不是任何的承诺。当然具体的操作呢，如果我们不是非常经验老道的话，我们还是按兵不动会更好啊。菲尔也不是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逢低去抢筹。那今年以来呢，市场有个明显的特征啊，节前缩量震荡，节后呢就算反弹啊，节奏也是慢慢的修复，不是一步到位的。中金财富在复盘里面提到啊，节后往往是放量启动，先涨一周，但是急着在开盘半小时内做决定，容易买在情绪高点。就像今天整个上午的时候都是翻红的，没想到下午全绿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真正该做的事情啊，是先多看看，别急着动手。如果你本来就有仓位啊，不会因为怕踏空而临时加。如果你空仓或者是仓位很轻，也不差这一天。等开盘后的2个小时的量能出来啊，看看资金往哪儿走啊，比开盘就冲要稳一些。另外呢，聊完基金再说一说跟很多人都相关的事情，就是银行的理财产品也在降费。看到数据显示，仅9月一个月，全行业就发了近3000条费率优惠的公告啊。部分
1: 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2: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0: 9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新桥大道魏武路至淮南界工程提上了建设日程，目前已经在开展项目建议事项征集，项目实施后将构建合淮同城化快速交通大动脉，促进两市要素流通与产业协作，助力合淮一小时通勤圈建设。日前，记者从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创新成果暨新模式新场景对接会上了解到，我省申报的深化汽车行业、医疗健康行业数据开发利用方案获国家数据局率先批复补助。进入15物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18公斤每秒喂入量谷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等法院10月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印度储备银行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此次加息后，住房贷款、个人贷款和汽车贷款等贷款利率预计随之上升。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3: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晴天。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第四集。如此，桑榆彻底放松下来，又拿出手机叫了一辆车子准备回家。看着平台派的车子需要5分钟才过来，他便站在路口等。突然，肩膀被人迎面撞得踉跄了一下，很快他就感觉到手中被人塞进了一个东西。他本能的心慌，想要扔掉，发现是一张纸后，好奇心驱使着他打开了纸，只见上面豁然是打印出来的5个字：

小心你丈夫。墨迹在丈夫二字上晕开一团污渍，像干涸的血迹。桑宇瞬间脸色一变，抬头想要看看是何人塞过来的纸条，可这是一个人来人往的路口，汇入人流当中，他压根分不清楚是谁塞来的纸条。冷风卷着纸片边缘，发出轻微的沙沙作响的声音。桑宇死死盯着那行打印字，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他叫的车来了。他回过神来，将那一张纸装进了兜里，上了车，下意识地握紧了拳。这纸条是谁塞给他的？这话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他小心他的丈夫呢？桑宇站在幼儿园门口，梧桐树的阴影在他的脚下摇晃，来来往往的人群很多。不远处有一条小巷，是一条名为布街的老街，再加上里面有一个南越王时期的景点，大部分人都是往那里面去的，所以每天放学的时候，幼儿园会有辅警值班，他很少去，主要是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人一多他脑子就乱哄哄的。放学的铃声响起的时候，乐乐像一只小炮弹一样从幼儿园里边冲出来，冲进他的怀里。妈咪，孩子柔软的脸蛋蹭着他的脖颈，这让桑宇不自觉的嘴角一扬，觉得那个纸条多多少少是有些精神病，又或者是无意中落入他的手中的。毕竟他的丈夫明明那么好，他与丈夫明明是那么的恩爱，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有什么好小心的呢？刚回到家，就见到程丽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见她在家，稍松了一口气，语气不自觉地变得严厉了起来。你怎么没有等我？桑宇把乐乐的冰雪奇缘书包挂上了玄关钩，说，结束了，我见你还没有回来，我自己就回来了，你这是怎么了？程丽也反应过来自己太过严肃了，便说，哦，我是担心你一个人没法回来，他那个工作室呢，毕竟是在半山腰上嘛，下山太麻烦了。桑宇说，没关系，刚好时间充裕，我走下来打车的。程丽问，那么远的路都是走下来的吗？桑宇拧眉问，你不相信我？程丽一怔，深深地看着他，摇头道，啊，不是，我就是担心你，毕竟你还穿着那高跟鞋嘛，那么远的路，我担心你的脚会受伤啊。桑宇说，我算了，时间刚好，还能接乐乐放学。程丽见他没有细说的样子，便不再追问，以后记得等我啊，走这么远的路，要是伤到了脚，我会心疼的。他蹲下身子来握住他的脚踝，仔细查看脚有没有受伤啊。这模样让桑宇愧疚，刚刚的不悦，他主动脱下鞋说，你看，没有受伤，别担心，我不是那种易碎的瓷娃娃。程丽半蹲在他的面前，修长的手指轻轻拖着他的脚踝，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受伤的地方。想到从云山别墅到山下的距离，他深邃的眼眸微微眯起，眼底闪过一丝不悦，不过在抬起头的时候又很快地舒展开来，嘴角扬起温柔的弧度，还好没有受伤啊。他帮他把鞋穿好，又站直了身子，张医生怎么说？桑宇将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跟你判断的一样，说是我五年前那场车祸留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的声音轻了几分，他还给我开了些助眠和缓解焦虑的药。说完他语气一顿，看向落地窗外，暮色渐沉，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沙发扶手。张医生建议若是可以的话，我应当做适当的运动。我想了想，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0: 想去楼下会所办张健身卡，去学习一下游泳或者瑜伽。
1: 程丽说，可以啊，我帮你去办吧，找一个私人教练教你瑜伽，你看怎么样？桑榆说，
0: 谢谢老公。
1: 程丽低笑一声，温柔的手掌抚上他的脸颊，指腹在他的脸上轻轻蹭了蹭，还跟我说什么谢谢。于是桑榆不再多说什么，径直来到厨房做饭。一家三口的饭是标准的四菜一汤，她熟练地掌握着丈夫与女儿的喜好。糖醋排骨下锅后，酱色在锅中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渐渐地弥漫开来，还有饭后水果一并准备齐全。吃完饭她又去洗碗，之后与程丽一起陪着女儿拼着火箭的乐高。大概是遗传了程丽的高智商，火箭模型基本都是女儿拼出来的。女儿小小年纪便可以拼起来小学生才能拼得起的乐高，这让桑榆十分满意。有这样一个聪明可爱懂事的女儿，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只是心底某个角落总像是缺了一角。看着熟睡的女儿，她来到浴室里准备洗漱，只是拿着脏衣服准备去洗时，她又触碰到了口袋里的那一张纸。她下意识拿了出来，看着上面的字迹，细细看纸上的字迹，力透纸背，仿佛带着某种急迫的警告。她又回想着白天撞她的那个人，她可以肯定那个人不是无意中把这个纸条塞到他手中的，而是刻意塞进来的。可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让他小心丈夫？突然门外传来三声轻叩，程丽低沉的嗓音穿透磨砂玻璃，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阿宇，你进去半个小时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的白天晴天。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白天忙于工作，无暇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是不少上班族的生活常态。为了破解公共文化场馆开放时间与上班族作息错位的问题，满足广大市民尤其是职场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合肥市文旅局创新服务模式推出了和你一起学市民文化夜校项目，通过群众点单、政府买单这样的一个双向的服务机制，以公益普惠的文化服务，让优质的文化资源可以真正的走进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我们了解一下，
1: 下午2:30在合肥高新区长宁党群服务中心收纳整理课准时开讲，30多名学员中有不少是忙完家务送完孩子抽空前来学习的社区居民，
2: 丰富了居民群众的文化业余生活，真真切切的让居民学习到了一些收纳的整理，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啊，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课堂兼顾居家生活实际，除了实操教学，不少学员上完课还会主动交流居家改造的心得，大家都希望多开设一些与家庭生活相关

0: 观的实用课程。
1: 收获蛮大的，其实我昨天晚上在家里都是收拾了12点，根据老师讲的，不用的东西就给他都是断舍离掉了。
2: 因为家里面嘛，收纳呀、衣橱啊，这些肯定是最实用的，也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
0: 收纳课之所以受欢迎，源于夜校群众点单、政府买单的定制化开课模式。前期，合肥市文旅局通过线上平台、社区社群等多渠道征集市民意见，回收约5000份问卷，结合居民兴趣热度来安排课程。
3: 我们一方面适配年龄与兴趣，给儿童更多游戏化、趣味化的设计；给中青年就强调一节课带走一个技能；给老年人就放慢节奏，注重健康与安全。
0: 除了居民小区，和你一起学市民文化夜校还开进企业园区，因地制宜定制课程，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参与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属于自己的小收获。晚上6:30，高新区中安创谷里的科大硅谷科漂驿站内，刚结束一天工作的科创工作者陆续赶来，参加夜校开设的公益课程。
4: 像企业的话，它面向的是职工啊，课程会偏成人一点，会有一些职场赋能呀，或者是放松身体呀。只要是职工有需求，然后场地符合开课的一个要求的话，我们都可以开课的。
0: 面对长期伏案、身心紧绷的科技工作者，舒缓类运动课程备受青睐，其中瑜伽课广受园区职工欢迎。
5: 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是身体比较僵硬。然后瑜伽有没有很强烈的运动，都是循序渐进慢慢来，就是但是上完课很舒服。
0: 夜校把课堂搬进科创园区，省去了往返健身房的路程，也让科技工作者下班后有了就近放松的新选择。
6: 这个夜校活动它一方面是免费的，然后第二这个老师他的这个专业其实还是很强的，大家其实都还想有其他的这种课程可以一起学习。
5: 我们下班就可以过来，时间上跟安排上都可以很合理。
0: 据了解，和你一起学市民文化夜校首期课程于7月27号开课。该项目打破场馆空间和时间局限，整合盘活社区、园区、商圈等多方场地资源，打造家门口公益课堂。项目由合肥新华书店承办，全年计划开展400场公益活动，课程覆盖传统文化、生活美育、趣味科创等多个类别。
3: 我们开展这个夜校项目，主要是方便市民就近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覆盖所有市民的，其中重点对标上班族、青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7: 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全覆盖的。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推出像露天夜校、流动学堂，把文化服务嘛送到学校、园区，让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做到就是合理一起，文化共享。
8: 安徽是中药资源和产业大省，药材资源丰富，医学底蕴深厚。9月28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达307家，数量居全国第一。
0: 中药产业是安徽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快中医药新药研发，搭建正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平台，让传统中医药焕发新活力。
9: 近3年，我省中药新药研发成果加速涌现，4个3.1类中药新药已经获批上市，3个中药新药已提交上市申请，6个品种进入研发关键的攻坚阶段。全省中药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0: 质量是中药的生命线，我省创新监管方式在全国率先为中药饮片建立信息化追溯系统，相当于给每一味中药都配上了专属数字身份证。
10: 平台设置有饮片追溯、协同服务和追溯监管3大主体功能，对追溯码实行集中管理，采取一物一码、物码同追模式，采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数据，加快构建中药饮片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责任可究的追溯体系。
0: 目前，全省已有367家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接入系统，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实现追溯，覆码超6504万个。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模式，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11: 中电一刻钟，
1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1: 生活中，我们常把掉入别人预设的圈套，被欺骗、被坑害，称之为上当。何谓上当？直白的解释就是上当铺去。典当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代的时候最为兴盛。据清代重要史书《东华录》中记载，乾隆9年10月，壬子初九，大学士鄂尔泰等上奏，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600-700座，钱文出入最多。当铺经营的是抵押贷款，实际上就是高利贷的另一种形式。当铺剥削和坑害人的手段很多，比如蓄意降低原物品的成色，即便是一件新衣服也必须写成由旧破孔，价值不菲的玉器被写成假石，珍贵的硬木梨檀被写成柴木。另外，当铺的利息极高，时间到了，东西如果没有被赎回，即为死当，当铺可以作价变卖，从中牟利。上当铺去的大多数是穷苦人家，或者是突遭变故急需用钱的人，他们不得不挨宰遭坑害，于是上当和受骗在俗语中就成了一对近义词。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日前，安徽省首个采用力救扩能模式实施改造的船闸项目——合玉县航道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建成通航。改造后，巢湖一线船闸可以通航的船舶等级由1000吨级提升到了2000吨级，年单向货运通过的能力由780万吨跃升至2600万吨。自此，巢湖船闸全面恢复双线运行，一线二线两闸协同，年双向货运通过能力超过了1亿吨，江淮干线大通道关键节点运能实现大幅度的跃升。
1: 随着三艘货船缓缓驶离闸市，标志着改造后的巢湖一线船闸正式通航。巢湖船闸是合玉县航道的重要通航建筑物，位于巢湖与玉溪河连接处，由一线船闸和副线船闸组成。随着江淮干线大通道全线贯通，巢湖船闸年过闸货运量连续2年突破1吨大关，年通过船舶超50000艘次，2000吨级以上船舶占比50%，而原一线船闸已服役60多年，通航能力不足等问题凸显。为此，安徽港投集团于2025年启动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今年9月24号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2: 改造后的闸室尺度达到240米长、15.4米宽、4.5米的门槛水深，可通航船舶等级从1000吨级提升至2000吨级。设计单向货运年通过能力有780万吨，跃升至2600万吨。
3: 本项目采取原址扩容改建方案，最大限度利用原闸室，大幅减少投建工程量，节约项目投资，缩短施工工期，是水用工程节约集约、绿色建造的一次慎重实践。
1: 近年来，合肥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家电、光伏等产品通过巢湖船闸通江达海走向世界，同时在通过巢湖船闸的货物中，皖北及豫东地区的煤炭、矿石、粮食等货物的比重也逐年增加。
4: 以前旧闸那时候受水位的限制，你比如说有的重船可以吃水深一点，它就不能过，耽误时间。现在这个船闸扩容以后，水位也深了，现在通航效率高，基本上当天过来就能过吧。
3: 巢湖一线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建成通航后，将有效破解巢湖船闸通过能力不足瓶颈，释放合玉县航道运输潜能，进一步畅通江淮干线水运大通道，对加快水运安徽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一份热腾腾的外卖捎来的不只是人间烟火，还有上门送达的平安提醒。近期包河区望湖社区创新推出了反诈骑士特色实践，借力外卖骑手这支流动力量，让反诈知识随着外卖订单进入居民家中。
1: 望湖社区商住密集，传统的海报座谈都难以触达每家每户。今年七月，社区启动反诈骑士特色实践项目，联动辖区数十家餐饮商户，骑手取餐时随单配送反诈宣传单。午间送餐高峰，骑手方志德就取到了一份贴有反诈宣传单的外卖。
2: 送这个反诈宣传单的话，其实也不会耽误多少时间顺手的事情，有很多居民也愿意去了解这一块。
1: 这些宣传单图文清晰，内容通俗易懂，居民在收取外卖的同时就能碎片化学习防骗要点。
3: 以前还真的没有，就今天收到了，非常的暖心，这种形式非常好。
1: 为了让宣传单适配各种餐盒，社区反复调整宣传单尺寸，确保不易掉落，不占空间。两个月来，已发放反诈宣传材料超过2000份。
4: 现在就外卖的点餐量也很大，特别像年轻人呀，其实现在老人也有点餐的。骑手现在是力量很大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们每天都是大街小巷啊，整个城市里面跑，这样我们的覆盖面也会更广一点。
5: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今年国庆科技馆、海洋世界等热门的场馆纷纷推出了全新特色活动，以满满的诚意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沉浸式的优质游玩体验。

0: 效果震撼十足。
1: 饭店跟科学一样很有趣，
2: 一家四人的时候主要带孩子来看一下各种科技。
0: 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科技馆提前部署实行线上预约、线下放票双向并行的方式，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市民的参观需求。让人期待的是，10月3日、4日两天，蜀西湖馆区将惊喜加开夜场，每晚18:30至20:30对外开放，每日设置3000个预约名额，市民游客可线上预约打卡，解锁不一样的夜间科技浪漫。此外，科技馆还推出不同主题的特色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体验。
3: 利用电路化去重走长征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带着小朋友们去了解我们的这样长征相关的一个历史。
0: 假日的火热氛围也席卷了合肥海洋世界，海洋剧场里深海精灵与驯兽师的默契互动、温情共舞，赢得全场阵阵欢呼。
4: 很精彩，过几次，今天整体的表演形式比之前还要丰富一点。
0: 为了让游客的游玩时间更充足，合肥海洋世界贴心推出延时服务，助力游客解锁海洋夜游新体验。
5: 1号到6号我们也有这个晚场活动，大家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呢我们也是营业到这个8点钟。
0: 假期出游别忘了还有优惠可以领，合肥市文旅消费券正在发放中，市民购票可享5折优惠，先到先得。
6: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新婚夫妇在结婚时喝交杯酒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交杯酒源于我国古代婚礼中的合锦，锦是一种用葫芦做成的瓢，古代结婚时用作装酒的器皿。关于合锦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的共劳而食，合锦而友。共劳就是举行婚礼后新婚夫妇一起吃祭祀后的同一块肉，以象征从此夫妻尊卑相同。合锦是指新婚夫妇各用一只瓜瓢喝酒漱口，表示夫妇从此相亲相爱。据说这一习俗源于周代，到了南北朝时行合锦礼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先在两个瓢把上系上丝带，喝酒后再将两个瓢扣在一起，用丝带缠绕，称为连锦以锁，寓意是两人相爱拴在一起永不分开。唐代时除了沿用瓢做酒器外，也用杯子代替，到了宋代酒具改为两只木杯，新娘新郎同饮之后把杯子放在床下，而合锦的礼也就被改为了饮交杯酒。宋词《鹧鸪天》有云：清合锦醉淋漓，同心结了背相宜，从今把作嫦娥看，好伴仙郎结桂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아론탐내사린우디시머린호린오영같돈단석도울지할통으로미버든버든스킬댄썰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순도간에클로렛도울라

0: 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国庆假期，合肥市科技馆属西湖馆区人气持续爆棚，丰富多彩的主题科普活动、沉浸式科技体验，让不少市民选择把假期出游变成一场趣味的科普研学。热闹的背后，离不开场馆工作人员的全程坚守。
1: 假日里，合肥市科技馆属西湖馆的趣味科学实验、科创手工等特色项目成为热门打卡点。杨科是本次国庆科普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这几天他上午8点多便提前到岗，

0: 和团队一同完成接待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我们国庆人流量呢，每天基本在8000左右，已经达到我们场馆的一个承载上限了。开馆前呢，会进行一个物料检查、一个设备检查，包括一个场次的一个核对。然后我们活动实施的时候，也要全程跟进，进行一个秩序管控，然后防备一些突发状况。
0: 相较于平日，场馆假期客流翻倍，密集的活动场次、不间断的游客咨询、高频次的现场展演，让服务保障压力陡增。
1: 活动现在主要分四个时间段，每天会实行有四场主题活动，在我们的夜场呢，也会有一个科学小站，然后一个科普表演。
0: 十一假期是合肥市科技馆全年客流最集中的节假日之一，为满足社会公众科技文化的需求，场馆取消了周一周二闭馆日，并且场馆活动整体节奏加快，场次加密，可以说工作人员是全天连轴转，基本无暇休息。
1: 一天下来了，可能不停的讲解啊，做活动啊，嗓子呢也就会经常比如变得沙哑什么的，身体都会非常疲惫。但这种累也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每天看很多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大家也非常开心，也能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家长呢也对我们也挺满意的。
0: 多样的科创体验，生动的科学展演，彻底打破传统走马观花式游览，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解锁科学知识，让国庆假期兼具娱乐性与知识性。优质的科普内容和贴心的场馆服务也得到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2: 趁着国庆，然后带孩子来了，人，然后场馆很大，活动很丰富，我觉得一次玩不完，下次还会再来。设施安排挺好的，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有什么不懂的问他们，他们都很热情的帮我们解答。
3: 家乡的点滴变化让归来的游子倍感温暖和安心，这份安稳美好的假期氛围离不开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国庆假期人流激增，公共出行压力随之增大，合肥地铁的一线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民的畅通出行。
4: 各位乘客先下后上，请注意脚下安全，上车后请往列车中部走。
0: 国庆假期，大东门地铁站迎来了客流高峰。一大早，站务员蒋诗雨就已到岗，开始了一整天的值守工作。
4: 维持乘客的这个候车秩序，还有乘客一个有序的进出站以及上下车，解答一些乘客一些问题。
0: 六年来，每年国庆，蒋诗雨都没有陪伴家人过节，而是坚守在嘈杂繁忙的车站里。比起工作日，国庆期间游客多、问路多、突发情况多，蒋诗雨几乎全程不停歇，在站内来回奔走，为乘客指引、解答问题，循环往复，短短一上午就要走上万步。
5: 请问一下，去报公园的路怎么走？
4: 去报公园的话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坐一号线坐到报公园站，或者是从我们北站出去一直往前走的话也能到报公园。国庆在岗期间，我们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然后保证乘客的平安顺利出行，对我们来说就非常有意义了。
0: 面对大客流，蒋诗雨始终驻守在车站关键点位，时刻观察现场通行情况，发现乘客聚集滞留，立刻上前疏导，遇到需要帮助的乘客就主动上前搭把手，用暖心的服务让大家假期出行多一份踏实和方便。
5: 解答疑问非常到位，然后让我一下明白了这个两条路线怎么走，
6: 非常细心耐心。
0: 作为一二号线的换乘站，国庆假期大东门站日均客流可达7万多人，每一位地铁值守人员都在用自己的坚持与付出守护乘客的平安出行。
7: 城市的温情守护无处不在，在举国欢庆的时刻，社区工作者步履不停，关怀聚焦特殊群体，用暖心行动传递城市温度。
0: 上午9点，在滨湖河源小区，社区工作者何娟和金色夕阳为老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开启了一天的上门入户探访工作，为辖区独居高龄老人测量血压，开展日常护理。看似简单的工作背后，都离不开何娟日复一日的细致与坚守。
8: 人人都来过节呢，人家都休息，你们都不休息，都到屋里来望望。
0: 这个假期，何娟每天要走访10余户老人，针对老人的身体情况与饮食习惯，她还特意叮嘱配餐企业准备清淡餐食，荤素搭配，尽量贴合老年人的口味需求。

0: 关系。
1: 年人偏多，像十一这个假期呢，老人身边没有孩子的话，其实是很孤单的。
2: 每次上后都跟我们一起，非常关心老年人。
3: 今年是何娟从事社工工作的第十年，也是她连续第十个国庆假期放弃与家人团聚。
1: 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我觉得就是社区这边老人是更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的关怀。然后我们平时其实也是对他们也是关怀，只是在十一这个特殊的假期里面，对他们关怀要更多，频次也要更频繁。
3: 一次登门，一句问候，一份牵挂。这个假期，许多像何娟一样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坚守在一线，穿梭在街巷楼栋之间，为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及特殊群体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灯。
4: 比喻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她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晴天。
4: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

0: 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湖水清澈见底，水草随波摇曳。如今在巢湖北岸安徽美术馆附近，一片一万平方米左右的水下森林正悄然生长。今年四月种下的这些沉水植物让局部水域透明度显著提升。近日记者也跟随工作人员登上了维护的小船，探访这片水下秘境，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小船缓缓驶入这片水域后，只见湖底的水草随波摇曳，像一块绿色的绸缎铺在湖底。
2: 等跟前这个水好干，你们是海水的漂亮。
1: 记者蹲在船边往下观看，水底的苦草黑藻清晰可见。日常维护人员叶金霞说，他每天在这儿干活，看着这水心里都十分敞亮。不过这片水下森林的种植管护并不容易，由于巢湖风浪大，该项目采用多级生态拦截屏障，将示范区水体与外围隔断，再通过底质改良、鱼类调控，这才让湖水一点点清起来。
3: 这个沉水植物种下去以后，然后通过自身的那个繁衍，然后它整体的覆盖率就是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它可以固土，就是把土覆盖住，本身有个吸收和吸附的作用，能净化水质，提高水底透明度。
1: 在船上，试点项目现场负责人陈晨拿出一个黑白相间的圆盘，测起了透明度。
4: 我手上拿的是测透明度的盘子，仪器。
5: 把它放到水下就可以看出来了，是吗？
4: 对，主要是看放到看不见为止，看不到这个黑白相间的，就说明透明度到那儿了。最深的地方有2.5米这样的。
1: 如今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示范区水体透明度已从原来的20至30厘米提升到160厘米以上。目前巢湖水生植被覆盖度仅0.45%，而提升目标是到2029年超过1.5%。这片示范工程也为巢湖沉水植物恢复积累了宝贵经验，将助力巢湖水从藻型浊水向草型清水转变。
6: 进入秋季，柑橘类水果陆续上市，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各大商超都迎来了柑果销售旺季，蜜橘、柚子等品种逐渐成为市场主流。那记者走访了解到，各类柑果货源充足，深受市民的青睐。医生也提醒大家，柑橘虽然美味，食用也要适度。
1: 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柑橘类水果交易活跃。目前柑橘市场以浙江、湖北、福建蜜橘、蜜柚为主。市场商户表示，各地蜜橘口感差异较大，福建蜜橘皮薄口感佳，湖北、湖南蜜橘酸度偏高。眼下蜜橘多品类柚子出货量走高，随着季节推进，柑橘类水果在市场占比会越来越高。
7: 每天出货量大概都在4到5车，大概50吨左右吧。柚子我们公司大概在2天1车，10吨左右。
1: 市场批发的火热直接传导到了零售端，市内各大商超内蜜橘、红心柚、三红柚等品种摆满货架，部分热门品种销售火爆，甚至出现售罄情况。
8: 现在目前最好的呢，还是我们的东江湖蜜橘和我们的西柱山蜜橘。像西柱山蜜橘现在目前已经售罄了，销售大概在1600余斤左右。
1: 新鲜上市的柑橘类水果的口感酸甜适中，适合家庭日常食用，市民们争相购买。
9: 我们家都比较喜欢吃橘子，大概我每周都来买一个4-5斤样的，家里人一起吃，一天大概能吃个2-3个左右。
1: 柑橘富含维生素 C、 黄酮及贝塔胡萝卜素，有助抗氧化，保护心血管和视力，但再好的水果也不能多吃。医生提醒，柑橘类水果虽营养丰富，但含糖量偏高，过量食用可能导致手心、脚心发黄。
10: 本身胃酸比较多的，还有我们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呀，就不建议吃多。糖尿病患者呢，摄入呢要注意，特别是我们的西柚，它会抑制我们的那个一些甘酶，长期口服那个钙离子拮抗剂的高血压药啊，还有一些吃

0: 看心率失常的药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主张跟这个西柚这个东西同吃。我们一般建议200到350克左右吧，就相当于一两个中等的橙子大小呢，是个比较合适的量。
1: 据了解，脐橙、爬爬柑、砂糖橘等品种将在12月至明年1月陆续上市。届时，柑橘类水果的市场供应将更加丰富，市民可以错峰选购，品尝到不同品种的干果风味。合肥的发展既有面向未来的科创底气，也有铭记过往的红色初心。在肥东县白龙镇荷塘村，有一处被称为“江北小延安”的红色旧址——楚老围。 楚老围曾是皖中抗战的指挥中枢，现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馆，一件件抗战文物诉说着江淮大地上浴血抗争的故事。
2: 楚老围位于肥东县青龙场社区，抗战时期这里地处皖中腹地，扼守长江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是新四军连接大别山和皖南根据地的重要节点。 正因如此，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四支队司令部以及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均设于此地，是皖中抗日根据地的神经中枢。
3: 这里曾经是一个地主的庄园，为主就叫做楚军斋。那楚军斋它当时是乐善好施、声名大义，受到新四军的影响，楚军斋一家也积极为抗日分走，从一个地主家庭变为革命家庭。楚老围也从一个地主庄园变为抗日指挥中心。
2: 如今的楚老围化身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馆，将那段全民抗战的烽火记忆浓缩于一件件静默无声的实物之中，带人聆听追忆。
3: 展柜里展出的一件文物棉袄十分珍贵。这件棉袄的主人是合肥地区为数不多的新四军女战士之一，她见证了其主人为新四军歼灭敌寇立下的多次战功。她的主人就是新四军女战士靳克芳。
2: 1938年，合肥沦陷后，日伪军在龙塘乡横行肆虐，巢湖交通情报站的地下交通员靳克芳主动请缨，以走亲访友为掩护，潜入敌营，将侦察到的敌军布防情报缝入棉袄夹层，巧妙通过日军盘查。
3: 也正是因为这份情报，新四军在梁园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4: 当年的老棉袄已显破旧，但蓝色面料上的小花和精致盘扣依然清晰。它见证了靳克芳在敌战区多次传递情报、屡立战功的英勇事迹。展柜中另一件漆黑发亮的望远镜，则属于新四军名将杨孝春，
5: 曾任新四军名将，后来曾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杨孝春。 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个望远镜，凭借这副望远镜，后来他开辟出了淮西抗日根据地，老百姓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杨头”。
2: 这架缴获于战场的望远镜，镌刻着沙场抗敌的记忆。此外，楚老围还保存着叶挺军长在此生活战斗的遗物。 1939年春，叶挺渡江北上驻留此地阅余，当年使用的书桌、木床留存至今。 从庄园旧址到红色展馆，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物证。回望烽火岁月，江淮儿女不畏强暴，奋勇抗敌。今天我们致敬英雄，更当铭记和平来之不易。
6: 宫殿一刻钟。
7: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携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8: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

0: 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咱们来说健康的话题。关注身心健康，守护品质生活，是我们不变的追求。盐是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调味品，高盐的饮食所带来的危害啊，已经日益被大家重视了。减盐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健康风尚。减盐并不是少放一勺盐，背后可有着大大的学问啊。我们来听听看医生是怎么说的。
3: 我的胡饮吧，
4: 因为选择胡饮，
3: 对，胡饮比较多一点。现在这吃的方面现在比较讲究一点。
5: 我家就吃这个盐，他没有，因为我家人不缺碘，所以他在胃加碘，所以就吃这个。
6: 目前在我们超市卖的比较好的就是中盐的两款，一个是加碘的，一个是不加碘的。像这两款盐的话，我们每天的补货率大概都在3到5件左右。
7: 食盐的主要成分为氯化钠。钠元素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必需营养素，但长期过量摄入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多重隐患。医学研究表明，食盐摄入超标会显著提升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胃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因此严控盐分摄入是守护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
8: 减盐其实减的是钠的含量，按照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盐的摄入含量呢，应该是每天少于5克的盐。那么也就是形象来比喻的话，就是一个啤酒瓶盖大小的这样的一个食盐的含量。那酱油、蚝油、这些都是含钠比较高的。6毫升的这个酱油其实就等于1克的盐。那么你在炒菜的，我们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放了，比如说酱油啊，比如说我们的蚝油啊，或者尽量不放啊，比如说八角呀、花椒呀、葱姜蒜呀等等这样新鲜天然的食物，来减少这个食盐钠的这个摄入。
7: 医生指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生活中有一些隐形盐，100克咸菜约等于5克盐，方便面的调料包一包约等于4克盐，鸡精10克约等于3克盐。用了这些盐的用量就要减少。
8: 腐乳啊，这些的话，它的这个食盐或者钠的含量都远远要超过于我们食盐的一些标准。学会看我们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料表啊，学会看我们的营养素的百分比啊，那么大于等于30%的这样的一个钠，比如说就是我们100克的食物当中，这个钠的含量超过了600毫克，我们一般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高的高钠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7: 针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减盐食品，医生也给出了提醒，减盐食品不等于低钠食品，食品标注的减盐是相较于同类常规产品的盐分降幅是相对百分比概念，并非达到了低钠的绝对健康标准。

0: 分食品即便标注减盐25%以上，自身钠含量依然处于偏高水平。因此，选购食品切勿轻信减盐噱头，必须仔细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钠含量，精准判断食品含盐量，科学规避高盐风险。
1: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2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想要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身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

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钦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钦，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

0: 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7: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8: 我们要健全

0: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3: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2: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4: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
5: 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5: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9: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

0: 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晴天。
1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

0: 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假期过去了，朋友们都进入到了工作的状态，那么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23乘组在空间站做家务的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航天员在天上一定是忙着各种尖端的工作任务，但其实航天员也有家务活。神舟23号乘组已经在空间站里面待了4个多月，有一些朋友就好奇了，他们每天都在空间站里都忙些什么呢？
3: 神舟23号乘组最近忙到飞起，他们先干了件大事，把一套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送出舱外。这里面装着各种先进设备和器件，全都要放到太空环境里来一次实战检验。另一边，一套在太空晒了将近4年的材料暴露实验装置终于被搬回了舱内。这套装置2022年11月跟着天舟5号上天，已经完成了3批暴露实验，拿下了好几个国际首次。舱内也没闲着，航天员们要进行在轨触觉感知实验，研究失重环境下人的触觉会发生什么变化，还要完成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长期驻留的人体数据。工作之余，全套体检也必须安排上，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轮番上阵，跟失重硬刚，天上的日子充实着呢。
2: 让我们从空间宇宙回到海平面，来关注一下海水制氢。最近国际首套热耦合海水直接电解质制氢装置在山东日照连续稳定跑了1000多个小时，专家组是当场认定世界性难题被咱们给拿下了。那么这个海水制氢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4: 以前制造滤氢最大的痛点是缺淡水，那直接用海水呢更麻烦，海水里的氯离子会腐蚀电极，钙镁离子还会在电极上结构，跟水壶里的水垢差不多，催化剂直接报废。
3: 此次项目团队克服了海水制氢中结构和腐蚀两个关键盲点，并利用周边钢铁化工企业余热资源，有效降低了电解制氢过程中的能耗。该装置通过电解海水就能稳定产出氢气和淡水，全过程不消耗一滴淡水。装置每年可处理海水约800吨，年产高纯氢气26万标准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0吨。
5: 余热利用海水制氢战略资源联产这条路，让沿海工厂的余热和海洋资源都派上用场，为低成本规模化开发海洋滤氢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6: 我要鱼，
7: 拍出拜托嘛。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歌曲之前咱们聊到的是国际性的难题，海水至清被我们完美的解决了。咱们现在啊是在新能源的赛道上越走越稳，那既然能源供给充足了，机器人便能够大展拳脚。再来关注一下全球首台搭载着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在湖北宜昌正式亮相。那这个机器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光看外观，这台机器人平平无奇，但它和市面上同类产品最大的区别不在外表，而在大脑和神经。大多数国产机器人身体硬件是国内制造，底层操作系统却是海外方案。这台机器人不一样，操作系统、确定性总线、 AI 芯片全部换成了国货。国产微内核操作系统把 AI 思考和运动控制隔离开， AI 再忙也不会影响走路平衡。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总线，通信速度是传统方案的四倍，就算遇到局部故障，网络攻击依然能保持安全受控。它的分量远不止一台机器人，而是一套能完整替代海外技术的国产方案。中国机器人的灵魂终于攥在了自己手里。

0: 宫殿一刻钟。
1: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每日新闻消息，近日位于山西吕梁的三焦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000立方米。继续来关注，近日合肥企业融资日新全球首发关心 OS 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该系统打通了工业设备运维上的上下链路，从人看数据、人做决策转向系统自主分析、自主决策、自主执行，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新方案。接下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南京大学团队联合中外学者开展的一项研究证实，1.25亿年前小型哺乳动物反尾董肩齿兽具备游泳能力。这种体长约30厘米的小动物依靠前肢划水，栖息于淡水湖泊，刷新了学界对早期哺乳动物生态多样性的认知。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假期时间刚刚结束，不少朋友还沉浸在假期的愉悦时光里面。那这个假期你都做了些什么呢？是和亲朋好友出门旅行，还是在家里面刷刷短视频，或者是单纯的休息一下呢？关注一下一个热搜：棕熊逛街。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有一张街头出现棕熊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上传开，有人说了这棕熊都开始逛街了。这张图片呢，也是引发了不少人的恐慌。那么经过警方调查，这个图片不是真实的，而是 AI 合成的。
1: 网上流传的图片中，两只体型壮硕的棕熊出现在街道上，不知情的网友将图片转发至朋友圈，引起当地群众恐慌。
2: 早晨微信群里面看到棕熊到那个老百姓的门口，看到都很害怕，娃娃都不敢送到学校里面去。
1: 为此，道孚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开展核查，通过技术甄别，民警确认这张网传图片以及另一张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的图片均是 AI 工具合成制作的虚假图片。经过溯源排查，警方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
3: 只是觉得好玩，就用 AI 生成虚假的图片，而没有核实图片的真假，就笃定是监控实拍，在朋友圈公开转发，社交平台传播速度快，很容易造成群众不必要的恐慌。
1: 民警对两名当事人开展法制教育，两人均认识到自身错误，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醒，面对网络图片、短视频信息，要擦亮眼睛，理性辨别真伪。
0: 是的，有时候我们在刷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时候哈，遇到这种不实的信息，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易的上当。当然了，现在 AI 图片有的时候做得越来越真，真假难辨，也提醒相关的平台哈，如果是发现了这类的图片，一定要有明显的 AI 的标识，谨防引起恐慌。好了，这里是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马伯庸，《石楠之徒》。褪去烟火温柔的底色，这本《石楠之徒》从未回避历史的残酷与世道的冰冷。美食是温情的纽带，可时代博弈、政权纷争从来是温情不存。南越看似风物繁盛、市井安乐，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割据政权的内部矛盾、大汉王朝的疆域诉求、各方势力的制衡拉扯，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挟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马伯庸冷静地抛开历史的残酷本质，直言道：政治的残酷从不因个人境遇而动摇，正如天地之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只能随波逐流，只要稍微流露一点人性，便会被漩涡所吞噬。在时局沉浮、人心纷乱的变局之中，马伯庸借唐蒙的经历，道出了普通人安身立命的顶级智慧，适配古今，通透治愈。一个人最要紧的就是认清自己的实力，以及这份实力在大局中的位置。人这一生最大的清醒，从来不是野心勃勃、盲目逞强，而是自知自明、找准定位、顺势而为。唐蒙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有惊天动地的才干、扭转乾坤的能力，而在于他始终清醒、认知自我、精准判断时局，不冒进、不退缩、不偏执，身处高位不骄纵，身处低谷不沉沦，身处变局不慌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守本心，践行道义，成就价值。全书贯穿始终的还有一份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消解了历史的沉重和人生的焦虑。纵览千年历史，看尽王朝更迭、人世浮沉，所有的功过荣辱、利弊得失、纷争执念，终将归于平淡。书中一句话道尽人生真谛：人生不满百，莫怀千岁忧，黄老独清静，知高复何求。意思是说，人生区区数十载，不必困于无尽的焦虑、虚妄的执念、无谓的纷争，不必强求功成名就，不必纠结得失成败，守住内心的清静，珍惜当下的烟火，接纳世事的无常，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马伯庸在书中以极细致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人在天地时局中的渺小与通透。三伏的暑气非但没有被雨水浇散，反而更加闷热，令周

上的乘客油然生出一种造化为厨、天地为辅的错觉，至于自己只是被日月煎熬的小小一粒米罢了。天地为炉，岁月为火，世间众生皆是被时光与时局淬炼的微小个体，渺小脆弱，身不由己。可纵使渺小如米粒，依然能在烟火岁月中萃取力量，在时代变局中坚守本心，在平凡境遇中创造价值。这便是平凡生命最动人的韧性，也是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力量。除却时局与人生的哲思，石楠之徒也深刻地诠释了于途及人心的深层逻辑。疆域的拓展从来不只是土地的兼并，版图的扩张，更是人心的融通。从前的中原士人固守一方天地，视南疆为蛮荒之地，偏执于中原正统的傲慢，排斥异域风物与异族文明。而唐蒙的南越之行打破了地域偏见，认知桎梏。他看见南疆的繁盛，民风的淳朴，文明的独特，明白世间万物各有其美，各有其用，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低，唯有兼容并蓄，包容接纳，方能成就格局，行稳致远。同时，书中也深刻剖析了名分之于世事的重要性，道破古今城市的底层逻辑。名分看似虚无缥缈，却是万事之本。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协。无论是王朝疆域的融通，政权格局的稳固，还是个人行事的立身成事，名分与立场都是根基所在。万事万物必先正其名，定其位，守其心，方能行其事，成其功，稳其局。这句跨越千年的处世真理，至今依然适配世间万物，为当代人立身处世成事提供深刻的启迪。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石楠之徒从来不是一本简单的历史故事书，也不是一本通俗的美食随笔，而是一本以史史观，以史悟人，以人明道的成长之书。马伯庸以美食为入口，带领读者穿越千年时光，窥见西汉南疆的烟火百态，疆域变局，人心浮沉，以小人物的行远诠释大时代的生存智慧，处世格局，人生真谛。书中没有完美的英雄，没有圆满的传奇，只有真实的时局，鲜活的人性，平凡的坚守，无奈的取舍。每一句金句都是岁月沉淀的真相，每一段故事都是历史真实的缩影。美食藏岁月，烟火见山河。马伯庸用温柔克制又厚重深刻的笔墨，让千年南疆的风味与历史重焕生机，让尘封的人世与哲思穿越时空。翻开这本书，便是以一餐烟火阅千年历史，以一场远行悟一世人生。愿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能读懂世事浮沉的真相，习得顺势而为的通透，守住烟火人间的赤诚，在时代洪流中不慌不忙，不争不扰，以平凡之身行从容之路，渡岁月山河。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桑宇站在幼儿园门口，梧桐树的阴影在他的脚下摇晃，来来往往的人群很多，不远处有一条小巷，是一条名为布街的老街，再加上里面有一个南越王时期的景点，大部分人都是往那里面去的，所以每天放学的时候，幼儿园会有辅警值班，他很少去，主要是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人一多他脑子就乱哄哄的。放学的铃声响起的时候，乐乐像一只小炮弹一样从幼儿园里边冲出来，冲进他的怀里。妈咪，孩子柔软的脸蛋蹭着他的脖梗，这让桑宇不自觉的嘴角一扬，觉得那个纸条多多少少是有些精神病，又或者是无意中落入他的手中的。毕竟她的丈夫明明那么好，她与丈夫明明是那么的恩爱，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有什么好小心的呢？刚回到家，就见到程丽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见她在家，稍松了一口气，语气不自觉地变得严厉了起来。你怎么没有等我？桑宇把乐乐的冰雪奇缘书包挂上了玄关钩，说结束了，我见你还没有回来，我自己就回来了。你这是怎么了？程丽也反应过来自己太过严肃了，便说哦，我是担心你一个人没法回来，他那个工作室呢，毕竟是在半山腰上嘛，下山太麻烦了。桑宇说没关系，刚好时间充裕，我走下来打车的。程丽问，那么远的路都是走下来的吗？桑宇拧眉问，你不相信我？程丽一怔，深深地看着他，摇头道啊，不是，我就是担心你，毕竟你还穿着那高跟鞋嘛，那么远的路，我担心你的脚会受伤啊。桑宇说，我算了，时间刚好，还能接乐乐放学。程丽见他没有细说的样子，便不再追问，以后记得等我啊，走这么远的路，要是伤到了脚，我会心疼的。他蹲下身子来握住他的脚踝，仔细查看，脚有没有受伤啊？这模样让桑宇愧疚，刚刚的不悦，他主动脱下鞋说，你看，没有受伤，别担心，我不是那种易碎的瓷娃娃。程丽半蹲在他的面前，修长的手指轻轻拖着他的脚踝，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

伤的地方。想到从云山别墅到山下的距离，他深邃的眼眸微微眯起，眼底闪过一丝不悦，不过在抬起头的时候又很快地舒展开来，嘴角扬起温柔的弧度。还好没有受伤啊。他帮他把鞋穿好，又站直了身子。张医生怎么说？桑宇将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跟你判断的一样，说是我五年前那场车祸留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的声音轻了几分，他还给我开了些助眠和缓解焦虑的药。说完他语气一顿，看向落地窗外，暮色渐沉，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沙发扶手。张医生建议若是可以的话，我应当做适当的运动。我想了想，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想去楼下会所办张健身卡，去学习一下游泳或者瑜伽。程丽说，可以啊，我帮你去办吧，找一个私人教练教你瑜伽，你看怎么样？桑宇说，谢谢老公。程丽低笑一声，温柔的手掌抚上他的脸颊，指腹在他的脸上轻轻蹭了蹭，还跟我说什么谢谢。于是桑宇不再多说什么，径直来到厨房做饭。一家三口的饭是标准的四菜一汤，她熟练地掌握着丈夫与女儿的喜好。糖醋排骨下锅后，酱色在锅中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渐渐地弥漫开来，还有饭后水果一并准备齐全。吃完饭她又去洗碗，之后与程丽一起陪着女儿拼着火箭的乐高。大概是遗传了程丽的高智商，火箭模型基本都是女儿拼出来的。女儿小小年纪便可以拼起来小学生才能拼得起的乐高，这让桑宇十分满意。有这样一个聪明可爱懂事的女儿，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只是心底某个角落，总像是缺了一角。看着熟睡的女儿，她来到浴室里准备洗漱，只是拿着脏衣服准备去洗时，她又触碰到了口袋里的那一张纸。她下意识拿了出来，看着上面的字迹，细细看纸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6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合肥晴天，温度在12到26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10月10号，合肥依然是晴天，温度在14到26度之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1: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0: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画、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1: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7: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

0: 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5: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5: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 配套多语种。

0: 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3: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

0: 跟健康嘛。
1: 放在啥子搞？
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0: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0: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5: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4: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清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5: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4: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

0: 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

0: 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 北京时间7:00，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晴天，温度在12到26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依然是晴天的好天气。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学习贯彻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练强服务内功，引才聚智，书写民生新答卷。
1: 13届市委召开第1次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市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秦卫国主持会议。
2: 秦卫国到庐江县调研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等工作。
1: 生态打底，消费赋能，合肥洛港公园打造城市休闲消费新地标。
2: 整治地铁出入口环境，畅通市民出行微循环。
1: 合肥制造再添空中出海新通道。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
2: 记者董云浩报道，市第13次党代会为合肥未来5年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全市人社系统立足民生保障、人才引育、就业服务主责主业，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做强就业服务、厚植人才沃土、筑牢社保底线，以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市现代化建设。公共就业服务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不久前，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合肥市赛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开赛，来自各县市区30多名基层就业服务骨干同台比拼，通过理论闭卷、案例情景模拟、工作亮点展示等环节，以赛促学，以赛练兵，锤炼基层就业服务队伍专业能力。经过激烈角逐，4名优胜选手脱颖而出，代表合肥市参加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其中一位选手在省赛中成绩突出，下一步将代表安徽省参加国赛。与此同时，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系列招聘活动持续发力。9月初，秋招首场校园专场走进安徽大学，80多家重点产业链企业带来近2000个岗位，覆盖本硕博不同学历，涵盖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等合肥重点产业。活动采用线下洽谈加线上云投递双模式，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求职通道，为合肥产业发展积聚青年人才。截至目前，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系列招聘活动已先后走进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推出数万个优质岗位，持续搭建企业与高校毕业生双向对接桥梁，助力更多青年人才扎根泸州，建功合肥。市委报告提出，要深入推进民生改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岗位送到校园，到基层服务练兵。合肥人社以民生为底色，以人才为支撑，不断优化就业、社保、人才服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1: 10月8日上午，13届市委召开第1次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会上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调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要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和重托，倍加珍惜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3地1区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努力打造政治过硬、担当尽责、精诚团结、清正廉洁的班子，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合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性机遇，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 深入实施规上工业企业倍增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研究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任务分解，强调要围绕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明确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定期盘点对账，强化督查问效，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扛牢责任，以更大力度攻克难题，以更实举措巩固成效，把推进整改整治与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把整改整治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综合报道，10月7号，市委书记秦卫国到庐江县宣讲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调研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文峰、王连贵参加。金秋时节，庐江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秦卫国来到王世照家庭农场，仔细查看水稻穗粒饱满度、抗倒伏情况，了解种植规模、成本和收购价格，希望种粮大户抓好秋粮后期田管，有序推进水稻收割作业。在大地熊新材料公司，秦卫国走进展厅、实验室和生产车间，了解永磁产品的研发及应用领域，希望企业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竞争力，带动更多下游企业积极发展。国庆假期最后一日，万山镇的游客依旧络绎不绝。在上书楼云里安洼民宿，秦卫国了解运营情况，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打响庐江民宿品牌。在田野乡集，秦卫国边走边看，了解村民就近就业、家庭收入等情况，强调要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开发更多工作岗位，充分发挥连农带农富农作用。在万山电影公园、闸山滑雪运动公园，秦卫国参观游

0: 客服务中心、茶社、滑雪馆等处，指出要加强运营管理和宣传推介，吸引更多游客观光休闲。调研中，秦美国强调，庐江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大，空间也大，要全面链接市级主导产业，深耕新能源电池、新材料等优势赛道，以更大力度育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品质和品牌意识，让更多优质稻米、蔬菜、水果等直供城市餐桌，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用足山水人文资源，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提高服务标准，完善交通配套，增强接待能力，打造近月远来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记者公正报道，国庆金秋风光正好，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合肥洛港公园，秋日景致错落有致，游园人流络绎不绝。这个依托老机场改造的城市中央公园，通过一场场精彩活动，一个个特色场景，激活城市假日经济活力，打造出生态优美、文化浓郁、消费活跃、全民乐享的城市休闲消费新地标。国庆假期，记者来到洛港公园北京园，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演出正在这里上演。合肥市庐剧院带来的原创庐剧《无尽子》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据介绍，国庆期间很多经典戏曲剧目轮番登台，每天两场，全程实行免门票、免预约、全开放惠民模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剧场，贴近市民，为秋日游园赋予了浓厚的文化底蕴。文化演绎聚人气，市井市集暖人心。在洛港七七 Park 街区，三周年城市生活嘉年华市集火热开市，近百家原创品牌、特色摊主齐聚于此，非遗糖画、潮流好物、趣味体验一应俱全。不同于传统商圈消费，公园市集依托自然生态场景，打造出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从单一的生态观景公园，到文化演绎、市井消费、亲子游乐、潮流展演，多元融合的城市活力空间，洛港公园的转型升级是合肥城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的洛港中央公园正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消费为支撑，持续盘活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将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
0: 记者郑连军、杨志明报道。假日期间，我市一些重点工程项目依旧建设火热。在肥西县长三角科创走廊 G60 药谷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现场，300多名工人们分散在各栋建筑内进行后期的装饰装修施工。据了解，长三角 G60 药谷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建筑面积为21万多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为18万多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3万多平方米，包含多层生产厂房、多层研发厂房、高层研发厂房、污水处理站以及配套用房、员工住宿等。建成后将容纳更多相关产业企业入驻，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张伟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公安机关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部署要求，从严从实从细狠抓各项安保维稳措施落实，精准开展打防管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在平安祥和氛围中欢度佳节。节日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日均投入警力6500人次，针对性强化淮河路步行街、洛港公园等繁华商圈、交通场站、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强对突出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截至10月7号18时，有效警情环比下降 16.9%。假期，合肥辖区高速迎来车流高峰，合肥交管部门联动市卫健、消防120急救中心、保险行业协会及高速业主单位，开展高速护航行动，全力保障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安全畅通。为应对假期交通流量大幅增加，交警部门科学部署警力，重点道口、枢纽、路段一点一测、一段一测，综合运用警用无人机和巡逻警力，强化交通路况

0: 巡查等工作，确保全市道路安全畅通有序。节日期间，全市公安机关持续优化服务举措。10月1号到7号，全市公安机关坚守岗位，共办理各类户政业务1.7万笔，受理办理各类出入境业务1618笔，车驾管服务窗口共办理业务2.1万笔。
1: 供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记者刘慧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市民外出探亲旅游的意愿强烈，合肥铁路、公路、民航客流迎来大幅攀升。国庆假期期间，长三角地区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相互叠加，铁路客运市场增势明显。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2770万人次，增幅超50%，其中合肥直属站累计发送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为此，铁路部门精准实施一日一图运力配置，增开旅客列车561趟。10月1号至3号，10月5号至7号，共计增开夜间高铁155趟。民航方面，合肥机场国庆假期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其中10月1号保障旅客4.6万人次，为历年11当日最高。出行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成都、深圳、广州、重庆、昆明、沈阳、贵阳、西安、大连、太原等地。与此同时，全市道路客运运送旅客13.57万人次，轨道线网客运量1410.18万人次，同比上升45.82%；公交客运量346.41万人次，同比上升13.49%；水路客运量5.13万人次。
0: 记者郑连军报道，国庆假期，三河古镇持续放大后春晚时代 IP 效应，策划“千年三河，同源共乐”系列活动。推出无人机大秀、鱼灯巡游、剧本游探秘等沉浸体验项目，邀请铁岭县剧团开展文化交流展演，打造非遗 DIY、 汉服妆造等多类体验项目，共接待游客28.42万人次，同比增长20%。景区游服部负责人马燕介绍说，今年国庆期间，景区业态提升、文化融合，共计接待游客约28.42万人次。
3: 记者7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 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

0: 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30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猪肉价格分别下降1.7%、0.8%和0.4%，羊肉、牛肉、食用油价格分别上涨0.3%、0.2%和0.1%。
1: 记者董云浩报道。地铁出入口是展示城市文明的微窗口，也是市民通勤出行的最后一米。过去，合肥部分地铁口存在早晚高峰时段非机动车乱停、人行道被堵、盲道被占等乱象，不少市民只能绕路挤着走。目前，全市已有9个地铁站点完成了精细化整治提升，让曾经拥挤杂乱的地铁出入口变得整洁通畅、井然有序。在地铁2号线十里庙站出入口附近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标线整齐，划分清晰。就在数月前，这里的早晚高峰时段还深受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的困扰，站点周边环境杂乱拥挤，导致市民出行很受影响。合肥地铁2号线十里庙站值班站长陈义伟介绍说，该站周边有居民小区、车管所以及商业场所，客流量和接驳需求都很集中，每天在出入口周边停放的非机动车辆也非常大。群众出行痛点就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合肥轨道集团随即以客流密集、问题凸显的三里安站为首个试点，开展专项整治，并在总结治理经验后启动了全市首批12个重点地铁出入口环境品质提升工程。目前多个站点已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此外，针对早晚高峰、周末商圈客流大等不同时段的停放特点，合肥轨道集团工作人员还加密巡查频次，做到及时发现、立刻整改，不让占道停车问题反弹回潮。而地铁出入口环境的持续换新，也进一步完善了合肥轨道加公交加慢行三网融合绿色出行体系，真正打通了市民出行微循环。
0: 10月3号7:15，由山东航空直飞的合肥至青岛全货机航班从合肥新桥机场腾空而起，标志着合肥往返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航班单班往返夜载约40吨，计划每天执行1至2班。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夯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枢纽能级，深化了皖鲁两省产业联动与外贸协同发展。作为国家规划布局的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合肥航投公司持续完善国内国际相结合的航空货运网络，立足服务合肥市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对接本地企业供应链需求，重点保障集成电路、汽车零部件、跨境电商等高附加值产业货物的高效流转。本次合肥往返青岛航线的开通，是集散中心强化国内干支联动、补齐东北亚中转通路的重要布局，依托青岛胶东机场成熟的日韩全货机网络，构建国内干线加国际出口联运模式，实现本地货源快速中转至日本、韩国，补齐合肥直飞日韩运力缺口，拓宽本地外贸企业出海路径。下一步，合肥航投公司将持续落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建设要求，不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深耕产业服务，深化自主运营能力，充分发挥航空货运对高端制造、外贸产业的支撑作用，为本地企业抢占国际市场提供更加高效稳定的航空物流通道。
1: 记者王燕公正报道。10月5号，2026年合肥市第10届篮球联赛暨合肥市第19届县区篮球赛正式打响。本次赛事设置了联赛组、县区组两大竞赛组别，包含男子5人制、女子5人制项目。县区组以各县市区开发区为单位组队，联赛组面向合肥地区工作、学习、生活的篮球爱好者开放，企事业单位、俱乐部、高校均可报名。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全市91支球队、1200余名篮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点燃合肥群众篮球运动热潮。据介绍，比赛分布在科大附中、高新中学、包河工人文化宫、李宁体育公园等多个赛场， 比赛安排覆盖节假日、周末全天及工作日晚间，最大。

0: 限度方便球员参赛，整个赛事将持续到10月23号。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0月7号，记者从李鸿章故居陈列馆了解到，因建筑屋面维修施工，李鸿章故居于10月8号起闭馆，预计11月8号恢复开放。闭馆期间暂停向公众开放。本次闭馆系对故居建筑屋面进行简陋维修施工，施工过程将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重要历史痕迹，最大限度延续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做到修旧如旧。
0: 记者10月7号从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国庆假日期间，全省精心推出1700余场文旅消费活动，打造多元适配的新场景、新产品、新玩法，吸引八方游客畅享徽风晚韵，感受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
1: 记者10月7号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了解到，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国庆假期，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市场物稳价丰。合肥百大周谷堆物流园蔬菜储备量6000吨，粮油5000吨，猪肉1600吨，其他农副产品储备充足，保障市场供应。全省540家惠民菜篮子门店统一运行，每天推出不少于20个惠民销售品种，惠民让利，平抑物价。
0: 记者7号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从10月10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1: 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7号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家出版机构齐聚现场，中国出版机构携丰富多样的图书和出版物亮相。据主办方介绍，本届书展特别关注国际危机与冲突、人工智能应用与监管、版权贸易、儿童和青少年文学、有声读物等主题。书展期间还将举办讲座、论坛、签售会和朗诵会等活动。法兰克福书展是中国出版物版权输出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多家国内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创立于194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之一。本届书展将持续到10月11号，预计接待参观者超过23万人次。
0: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18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291.28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九月末，日本持有的债券中占比较大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287%，高于8月末的4.751%。受此影响，截至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8216.91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178.68亿美元。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庆，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芜湖路街道城南社区的合肥工会幸福驿站是全市首家民营企业投资运营的驿站，同时兼具退役军人幸福驿站功能，获评全国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驿站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外卖员、退役军人等群体开放，提供免费充电、饮水、阅读等服务。今年7月完成升级改造，社区食堂改为自助选餐，每日供应60多种菜品，就餐优惠扩大至新就业群体。驿站配备各类便民应急物资，还常态化开展微心愿认领，以解决群众200余个生活难题。该驿站集社区食堂、工会驿站、退役军人驿站于一体，投用以来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超6万人次，用暖心服务传递社会温情。
2: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
4: 合肥环保

0: 进行时。
1: 首批白皮鹭现身环巢湖湿地，见证合肥生态蝶变。秋日，十余只白皮鹭飞抵巢湖北岸十八连围湿地，这是今年入秋以来巢湖流域监测到的首批白皮鹭迁徙种群，被环巢湖湿地添上灵动景致，也成为合肥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摄影爱好者在十八连围湿地拍下的这群候鸟的身影，白皮鹭通体洁白，标志性的琵琶状长喙，辨识度极高。作为湿地生态的晴雨表，白皮鹭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只选择水质洁净、食物充足的滩涂沼泽落脚。十八连围是环巢湖核心生态湿地，近年来合肥持续开展环巢湖湿地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与植被恢复工作，不断优化湿地水土条件，为迁徙候鸟打造优质的停歇补给站与越冬家园，越来越多珍稀鸟类慕名前来栖息。眼下正值秋季候鸟迁徙时节，随着气温走低，巢湖流域还将迎来更多候鸟种群。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观鸟时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追逐，不惊扰，不投喂，共同守护远道而来的生态信使。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愉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
2: 这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1: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2: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1: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
3: 自个儿带一个板凳嘛，不能一站站那么久、啊、
4: 你是明智的、
3: 哎、是明智的、但是呢，这条新闻呢也告诉大家，这个无座票的全称啊叫无固定座位票啊，票价呢其实是跟二等票是相同的，遵循的是有空可坐需让原则啊，需让原位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说没那个位子没人坐，
4: 我先坐，
3: 哎对，座位上它有三个灯嘛，一个是红灯、一个黄灯，一个是绿灯、啊，分别呢提示席位是不是已经出售了，或者下一站是不是有旅客，是不是可以临时落座，您看一下那个灯啊、
4: 但是无座票旅客只能在这个二等车的车厢活动、就是不能进入一等座、
3: 或者说、
4: 对，还是商务座和经营车厢了、所以这些规则你想一想其实并不复杂，但是呢常常是在购票的环节容易被忽略。

0: 前两天呢，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寒露时节了啊。到了秋天啊，我们都说是春捂而秋冻啊。寒露一过呢，气温呢是说降就降。真的靠秋冻锻炼身体吗？身体上哪些部位不能挨冻？哪些人不适合秋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